0: 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
10: 接着吴子山带起的灰尘飞入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孔里。韩夏春赶紧闭眼，摸着吴子山的脚向下爬去，是蒙里蒙混的叫骂声。接着警察朝里面射击，能看到火花的闪动，听到子弹射入脚后跟旁边洞壁的声音，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他们匍匐前进。地道仅能一人爬过，大约沿着缓坡向下爬了8-9分钟，吴子山道：
11: 小心撞头。
10: 话音未落，韩夏春头就撞到了一根木船上，他躲开了船子，勉强爬过去，再爬3-4米。吴子山说：
11: 可以站起来了。
10: 吴子山搀扶韩夏春站起，韩夏春腿有点发软，艰难站住。吴子山返回去，似乎是用力搬动了刚才的船子，轰隆一声，土沫和气流将韩夏春扑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吴子山退到他身边骂道：
11: 狗日的赵建峰，你钻到乳牛屁股里去，可惜这个屁股是个实的。
12: 怎么回事？口封住了？
11: 正是。放心，咱出去有办法，这里别问，咱走上。
10: 他拉着韩夏春慢慢往上走，走了5-6分钟，前面出不去了。吴子山轻虚一下，慢慢搬开一块土砖，露出一道缝，借着昏暗的光朝外观察。枪声、警察的吆喝声、赵建峰的呵斥声隐约可辨。两人将土砖缝搬大一些，透着气儿歇息着。一会儿吴子山再搬开几页砖，先出去了，示意韩夏春别动。半小时后，吴子山返回，声音恢复正常，说：
11: 走了，出来吧。
10: 韩夏春走出，竟是藏自行车的高瑶。高瑶通风很好，视线也好，很干净。小炕上铺着凉席，正好能睡两个人，本是供这家有钱有势的家长享用的。两人睡在炕上，月光透过窑洞对面坡上的树梢泻下来。韩夏春举目望去，一轮圆月正挂在杜梨树树梢的枝丫上。

0: 几只狼在悬畔张望着，如血长蛇舔着鼻子和嘴巴，不时龇牙咧嘴，呜呜叫着，显然是闻到了人肉味道。韩夏春想，警察估计是一个不留的走了，也不知道你把人怎么样，有心尽快前去看看，无奈吴子山跟着。于是他说，
1: 小伙子睡吧。
0: 两人睡到下半夜，吴子山骑自行车将韩夏春捎到金凤巷，两人再骑上马疾驰来到九宗山。其实天麻麻亮，兰芝儿一见吴子山就吩咐他当总管，以便稳住他，并使他无暇他顾。吴子山虽感压力大，但还是满口应承下来，忙得焦头烂额。韩夏春这才知道，九宗山山丹丹明日要出嫁，而老女婿就是警察厅副厅长焦少成的老爹。他不觉松了口气，警察头目们忙于一位身体不错的老人的风月之事和幸福晚年，他保护倪百人的压力似乎暂时轻了些。吴子山忙里偷闲，对齐天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说，
2: 齐记长，你没事休息一会儿。
3: 不能够啊，大家都很忙，我岂能独闲。
2: 也是，闲下来肯定要琢磨你甘大的事情了吧。哎，听说他已经进入解放区了。
0: 齐天意一听这小子在转弯抹角打探倪百人的下落，故意说，
3: 是吗？那以后你和债主的婚事谁来拉扯呀？
2: 凑是点。哎呀，弟兄们在这忙着致应江老头那小的事情嘞，可咱毛头小伙一个个却放在那干尸茶上嘞。
3: 我也想找到我干大，再让他给我介绍个好女子。哎，现在的妻子官瘾重，经常闹矛盾。
2: 那咱俩目标一致。
0: 吴子山信以为真。这时兰芝儿走过来说，
4: 对，天上就掉下一个兰妹妹，你俩可别到时候为我打架呀。
0: 两人错愕，担心警察搜山，赵有情一夜没合眼，他坐在院门外的杜梨树下，时时警觉地四下盯看着。天快亮的时候，他打了个盹儿，却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睁眼时，见女疯子站在他家烧门门道怪叫，
5: 死老汉，没良心的，死哪里去嘞？
0: 屋子里的人都警惕到嗓子眼儿。赵有情母亲端着尿盆出来倒尿，打探虚实，赵有情上前，最终闹明白是邻居找老伴儿敲猪堂，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儿，打发了他，又回到屋子。赵有情脸色异常难看，倪百人见状便问
6: 他，赵家说你有啥事瞒着我？
2: 也没有啥，就是老唐、秉承和周云再没有消息。
6: 对于你来说，他们本来就非家里人，有事才来，没事不来属于正常。
2: 也是，您再睡会儿吧。
6: 不对，你还有事瞒着我。不要紧，你说出来，咱俩一起对付。
0: 赵有情支吾半天，终究没说出部队要搜山的话，而是讲述了自己一段过往苦恋。原来啊，隔壁的女疯子叫张桂兰，曾是赵有情的初恋情人，当年两人同村，青梅竹马，

0: 当天出门去潼关煤矿做工，不幸遇矿难而死，张桂兰便落得如此凄凉。倪本人闻罢大感兴趣地说，
1: 你的煤我保定了，只是这个煤有难度。
0: 一大早在礼泉县山野里叫嚣呼东西灰突呼南北的赵建峰，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也决定赶往西京去。他觉得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与其这样苦干实干下去，还不如多走走门子拉拉关系。他离开了追捕现场，但是咸阳这边的特务们今天似乎并没有消停。赵有情家周围的麦田里，丘地边，水渠畔，房前屋后，不时有各种打扮的人转悠，监视着他家里的一举一动。大伙很着急，倪本人看着焦急万分的赵有情，走到他跟前，朝他耳语一番。赵有情拍手称好，道：
2: 就照老哥的办法来，他有他的金刚钻，我有我的老主意，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吩咐大家照倪本人的主意去做。大家做好准备后，人人才放下心来去吃更加简单的早饭。见家里如此困难，倪本人过意不去，留了墨宝给赵有情。赵有情一见倪本人仨字儿，立即跪在他面前连道：
2: 呀，大先生，你是我们心中的大神，你为咱三秦关中百姓奔走呼喊，这家子不容你，疯狗要的害你，你是百姓心中的活菩萨，我赵有情何德何能有如此福分照顾您。郑大先生，请受小弟我一拜。
0: 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倪本人忙放下笔，拉起赵有情道：
1: 赵当家的，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请受老哥一拜。
0: 说着就要跪下，赵有情忙拉住他，两人手拉着手，交心而谈。久之，山寨早饭时，吴子山殷勤备至地给齐天意端来了九宗山鹿肉，兰芝儿肩头蘸缨，陪齐天意坐在上首，两人说说笑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并不住给缨喂肉吃，一点也不顾忌一直站着伺候人的吴子山的感受。吴子山见状，尴尬地用手指头搔起了后脑勺。兰芝儿眼睛余光一扫他，问：
3: 吴子山咋没招呼老唐叔来喝酒？
2: 跳珠堂早走了。
0: 齐天意颇觉意外，拍拍自己身旁一直空着的木椅：
2: 吴警官，快来快来，吴大总管坐下来好喝酒说话。
0: 吴子山这才走过来，从桌上拿起筷子，正要坐下吃饭时，不料兰芝儿又道：
3: 哎，给山丹丹开脸的人找到了吗？我女儿生来命苦，可天生丽质，你可得找一个开脸高手，好生使我女儿的美貌锦上添花。
0: 吴子山听罢，放下筷子，垂头走出门去。当新娘山丹的这边紧锣密鼓准备出嫁时，西京城新城北老新郎官的焦家大院里吵翻了天。在戏班张连迈步诙谐喜气的唱腔里，指挥沙洋的焦老才碰见了正在忙着指挥布置新房的儿媳妇程玉娥。程玉娥光彩夺目，手里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丝线匆匆走过，由于走得急，手里的丝线带起了风，丝线正飘到正在炸脚捂手指挥牛二蛋翻羊肠子的焦老财的脸上。焦老财其实很受用，但是牛二蛋看到后坏笑了一下。牛二这坏笑不打紧，关键是牛二还笑出了声，笑出了声其实也不打紧，关键是那笑声惹得众人都知道了程玉娥用丝线刷了老公公的脸，这让一向死爱面子的焦老财脸上有些挂不住。

0: 为了表现他作为家长的威严，他冲口骂道：
1: 你急个啥？急得做第二回教训啊？
0: 程雨娥被骂得一下子愣怔在那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他俊俏的脸上涌流而下，半天他才说：
2: 你就这样当老的嘞，蛮不讲理的。
0: 毕竟年轻气盛，还是冒犯了公公。焦老财当众被媳妇骂，一下子火爆脾气上来了，咆哮道：
1: 反了，你还敢骂你老子？我看你六月里的萝卜少浇着嘞，不安分了。你
2: 为老不尊，还嫌我说话不好听。我问你，你送我娃的青铜佛为啥要回去了？
1: 我嫌他旧马古董的，我给我孙子换新的呀。
2: 碎娃娃拴锁子的东西哪能今天给了明天换？我还嫌对我娃不吉利嘞。
1: 什么今天给了明天换？明明娃都带了有十几天了嘛，你编排谁还编排你公公来嘞？
2: 我编排你嘞？哎呀，我和你说不清个眉眼。
1: 你和谁说能哈个眉眼？我看你不安分得很。我问你，你今儿个想出啥事儿？
0: 焦雨娥将头一甩，气狠狠地嗯一声，啜泣着进门去向焦少成求安慰。焦少成竟没有听到外面的吵架。为了明天父亲的伴娘，他正在做黄子红的工作，两人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兰芝儿明天是当妈的，不可能做伴娘。
3: 那个乍巧无手的野货还当妈了不成？他当不成伴娘，这任务就摊我头上了。不行不行，我还迎接重要客人呢。
1: 这不，你攒劲嘛，是人烧子，接客和这时间完全不冲突。
3: 妈，别那么多肉麻话，我都听着想吐。
0: 说着忍不住反胃要吐，急忙朝外面走，又觉得不妥，回身来强忍着。焦少成看得纳闷，忙上前献殷勤，一手攥住黄子红温热的手，另一只手在他的腰上轻抚着。哎呀，那晚疯狂后他再也没有这样亲近他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精虫上头，不顾一切地抱着他狂亲热吻起来。黄子红没料到焦少成在这个时候，他想吐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一股怒火压住了他翻江倒海般的胃，使得他有能力给予这个欲火烧坏脑袋的蠢男人以迎头痛击。事实上他真的一掌猛击在焦少成的天灵盖上，焦少成顿时仰面朝天，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翻了个白眼儿。黄子红一看坏了，忙上前掐他人中，焦少成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一会儿竟断气儿了。黄子红大骇，赶忙俯身用嘴唇紧紧擒住焦少成的大嘴，给他做人工呼吸，并用手不断地压着他的胸部，如此反复几次，焦少成终于恢复呼吸。他使劲抓住黄子红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黄子红啜泣道：
2: 老焦，别吓人呀你。
0: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焦少成妻子进来。程雨娥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回娃满月丑事的阴影啊还没消弭，今天更过分的行径就已上演。这个豪门柔弱的妻子本是受了公公的气，想来这里讨得丈夫的安慰的，不想丈夫的行为更刺伤了她敏感的心。她真想逃掉，真想自己压根儿就没看见，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她才20岁不到啊，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自尊的，也是有脾气的。眼前

0: 亲的睡觉。这是她温柔敦厚的说法，唯有如此才不伤丈夫体面，不使她被认为是少教，不使众人听着尴尬行为。她不能不表态，于是她张了张口道：
1: 你黄鼠狼吃过街攀了，你俩竟然不避人，关着门在这摔跤。
0: 说完就哭着离开房间。可怜的程玉娥离开房间后又离开了喧闹的院子，离开院子后又离开新城北门大街。她端直去了警察厅，去找领导告焦少成。殊不知焦少成虽是副厅长，但由于正厅长空缺，所以他是警察厅最大的官。门房老汉看到一个俏丽女人气冲斗牛的闯入，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时站岗的警察开口拦挡，程玉娥吼道：
1: 你敢拦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门房老头心平气和地问：
2: 你是谁呀？
1: 我是焦少成媳妇儿。
0: 大伙儿这才认出是厅长夫人，恨不得怎么巴结她才好嘞，却不想她说她要告焦少成。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上下前后重新打量一番程玉娥，觉得她只是生气，不像精神失常，于是明白了。有人就蛮有经验地劝道：
2: 哎，焦太太，您消消气吧，小两口闹个矛盾不是啥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久别胜新婚之效啊。
1: 屁话，他和小妖精在房子里摔跤嘞。
0: 大家一听知道事情闹大了，为了不得罪厅长，办公室谷主任一面将程玉娥请到贵宾室安抚着，一面赶紧派干事小南到焦少成家里去。小南来到焦家时，焦少成刚喝了黄子红喂的葡萄糖水睡着了。黄子红听了小南的报告后，吓得小腹隐隐作痛，可他顾不了这么多，赶忙喊来胡志坚带他径直回到警察厅。但他事先没有说明叫胡志坚来的目的，而是将他直接交给了谷主任，说是胡主任可以解决问题。谷主任带着满脸狐疑的胡志坚走进贵宾室，程玉娥见旧情人来到，觉得丢人，强压屈辱停止了哭闹，一语不发地跟着胡志坚回到自己家。此时黄子红在自己办公室已处理完下体渗出的血，他歇息片刻，提心吊胆地回到焦少成家，见程玉娥情绪已经恢复正常，跟没事人似的，黄子红便直夸胡志坚能耐大，胡志坚莫名所以。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

0: 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5: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我们使命必达。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

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杨一清可以算是张聪的忠实拥护者。当初他听说张聪义理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睡午觉，也没太在意这件事，只是让人把张聪的奏章读给他听，结果听了一半，他就打消了睡意，精神抖擞跳下了床，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即使圣人再生，也驳不倒张聪了。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事实证明杨一清是对的。之后他成为了张聪的忠实支持者，为义理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张聪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吧。杨一清答应了。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重新入阁玩玩政治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怀着这种意愿，杨一清进入了内阁，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事情果然如张聪等人预料，嘉靖皇帝一下中旨，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但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在杨一清的安排下，皇帝的旨意顺利地得到了执行，张聪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顺利入阁，成为了大学士。张聪终于心满意足了，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呀，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20年前张勇帮了他，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20年后，他给了张聪同样的待遇，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他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公正的讲，在义理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张聪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他挺身而出，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应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聪本人。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就患上了一种疾病。更麻烦的是啊，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事实上，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啊，他的名字叫心理变态。而在张聪先生身上，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自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见谁踩谁等等等等。说来不幸，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都是被人骂出来的。自从他出道以来，就不断地被人骂，先被礼部的人欺负，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义理之后，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啊，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歪曲。一个也不能放过，一个也不能饶恕。哎，这就是张聪的座右铭。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但凡是不服的、不听他的、不伺候他的，他通通给予了相同的待遇。

恶整，不是让你穿小鞋，就是找机会霸了你的官，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绝不罢休。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背后提的张聪这个名字却无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回家就对着画像骂一顿，且每日必骂，风雨无阻。可笑的是啊，张先生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啊，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的好。张聪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傻起来的。欺负下级也就罢了，随着这个病情的恶化，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杨一清。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张聪计较，但张聪是个说他胖他就开始喘的人，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儿，因为杨一清是首辅啊。为了能够为所欲为，他决定铤而走险，弹劾自己的领导。于是在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张聪突然发动了进攻。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啊，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而在奏章里，张聪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奸人。张聪之所以敢这么干，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皇帝和自己关系好，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杨一清虽然是老干部初来乍到，根基不牢，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如无意外，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聪先生。但人生啊，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却毫不吃惊。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闭着眼睛也知道谁干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大举反击，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顺便骂了几句张聪，然后郑重地提出辞职。张聪很意外，在他看来呀，杨一清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帝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而且据他所知啊，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远远不如自己，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事情就这么完了？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张聪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他的功龄和张聪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像刘瑾啊，如杨廷和等人，然后再掂一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呢，张聪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聪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这下子张聪纳闷了，杨一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这实在不能怪张聪，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10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亡，万民无忧。朱厚熜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在朱厚熜看来，杨一清就是他的偶像，张聪不过是个跟班的，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张聪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官员已经忍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聪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加，口水横飞，张聪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做出一个让张聪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而张聪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一惊，他听到消息后没有软磨硬泡，也没有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张聪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跑得快，哎，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事实上，张聪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当张聪逃出京城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似乎太快了点吧，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并没抛弃张聪。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聪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到了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事实证明，张聪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八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聪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一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一清也并不在乎。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他赶走了张聪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聪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张聪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一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与张聪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于杨一清他是绝不会放过的。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但这一次张聪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赶走了杨一清。当很多言官顺风倒攻击杨一清，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聪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一清求情。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一清被张聪理所当然地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养鸟打太极，

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勇。据说在张勇死后，杨一清收了张勇家200两黄金，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他给张勇写了一篇墓志铭。杨一清和张勇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但在张聪看来，这是一种变相受贿。这也说明啊，这个张聪啊，反贪意识很强啊。他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杨一清确实收了200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在政治斗争中，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杨一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唉。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一种解脱。张聪高兴，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张聪得意的大笑，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的2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聪，交给了他一封奏折，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家仔细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审阅奏折对于张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了这份文件，打道回府。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目瞪口呆，恼羞成怒。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在张聪看来，他比骂折要可怕得多，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义理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以往啊，这个皇帝祭天地是一起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尚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聪而言却无异于五雷轰顶，大事不好啊，抢生意的来了。张先生自己就是靠义理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义理能够升官，何乐不为啊。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很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聪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尚书官员的名字，夏言。哼，敢冒头，就把你打下去。那么这个夏言是何许人也？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宾客给事中，说来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聪早几年，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聪还要差，张聪多少还进了2甲，他才考到了3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一般3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

0: 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等等，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子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了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
8: 起立。
9: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
11: 拌过水麻酱凉面，喝北冰洋汽水，穿着塑料粉色的花凉鞋，到处臭美。晚上铺上凉席，架个蚊帐，扇一扇竹床，抹着清凉油，喷点花露水，一眨眼夏天又过去了。
12: 哎，都是
11: 今年
12: 夏
11: 天刚刚到来啊。但是这一番描述真的是把我们拉回到童年的记忆。
12: 尤其是那个粉色凉鞋，记得好深刻，看来小时候就很喜欢。
11: 是当时的流行款。
12: 是现在也还有。七七五八呢说，和小朋友在操场疯跑的满头大汗，晚风呢裹着栀子花香吹过来的瞬间，连蝉鸣都变得软乎乎的。哇，这个突然感受到这个风里哈，呼吸都非常的美好。
11: 是，兹努比说，小时候夏天，特别是降雨来临之前，会有成群的蜻蜓，而且飞得特别低。现在见的比较少了，其实还是有的啊。
12: 是的，
11: 如果去公园啊，去这个植物比较茂盛的地方，蜻蜓还是挺多的。
12: 对，
11: 尤其是下雨前，大家会依据这个，
12: 我也是同样的
11: 这个表象来。判断是不是雨快要来了。
12: 是，就这几天因为时不时有这个雷阵雨哈，在雨来临之前也是能看得到蜻蜓。肖老顽童还说到，说夏天呢在屋里会听到胡同里老大妈或者是老奶奶喊着豆冰棍3分，红果冰棍3分啊，想出去买一根但是没钱，妈妈不是每天都给买冰棍的钱。
11: 是，真的是大家一起在回忆夏日当中的清凉啊。真的是非常引起很多遐想。
12: 是，斯努比还说到，说每天看小伙伴或者同学的脸上身上都会有着清晰的凉席印记啊。夏天独有的风景

0: 确实以前凉席没有它吧热，但是有它吧有的时候会有印儿或者是夹头发。
1: 是霓裳羽衣说啊，这个小时候家里的夏季的习俗啊，煮绿豆汤观赏荷花，哎，现在真的是荷花盛放的时节了啊，
0: 嗯，
1: 啊，昨天这个去路边也看到有些池塘里边荷花挺多的，还有不少人在旁边拍这个荷花
0: 啊。像 Y 还说到说熬绿豆汤，然后呢晾凉了之后放进冰箱里，放学回来第一时间就拉开冰箱去喝。
1: 嗯，太阳出来了说，以前啊西瓜不是很甜，用勺子吃西瓜芯儿那是最甜的一口，可爽了，现在很多西瓜都挺甜的，咬哪儿都挺甜的，当然中间那一块还是留给最心爱的人
0: 啊。因为今年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有很多人感受到好像今年的西瓜啊整体来说没有往年那么甜，我们专家也解释说了，是因为今年的这个降水比较多啊有影响啊，当然整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
1: 还是很好吃的。
0: 对，像4709还说到说小时候大蒲扇西瓜还有树荫下铺凉席，不会有蚊子咬吗？感觉很美好哈。
1: 翻色奇雨说啊，今天已经熬上绿豆粥了，准备包茴香馅的素包子，
0: 嗯，
1: 你开始防暑了，但是天气反潮不太适合晒被褥
0: 啊，
1: 哎，确实这个天儿喝点凉下来的绿豆粥啊，冰镇绿豆粥那可太舒服了，
0: 嗯，是。八通线还说到说冰箱里备了好多的冰淇淋还有冰棍儿，酸梅汤等等，因为大家说到了好多这个冰凉的这些食物哈，还特意去把它们冰，但是要提醒大家也是适当的吃，
1: 嗯
0: 啊，
1: 对，防暑也要适量哈。
0: 对，
1: 好，那么早上的8:58，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到这里啊，今天主播在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嗯，
1: 主持人李玲、江宁，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首次举行城市更新推介会，搭建政企高效对接平台；两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账号；俄副外长表示，俄方将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实现签约，这是北

0: 本市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与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西城区天桥演艺片区综合更新组团项目聚焦演艺区核心范围，覆盖基建、民生、公共服务、文化产业、数字运营共五大类39项重点项目，最受在场市场主体青睐。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2: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向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三层，地下一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二层、三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我们就跟地铁八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可以有这种观演、餐饮、娱乐、休闲等等。
1: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3: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2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1: 推介会3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涉及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产业导入、运营管理、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15五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4: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更新项目3000多个，从前5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针对它过程中表会存在什么问题，下步就可能是作为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点。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密云水库管理处了解到，自去年10月起，历经7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过近1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密云水库管理处副主任张丽娟介绍，入汛后经过多场降水的考验，修复后的工程设施性态正常，运行状况稳定，水文设备实测可靠，数据传输及时。据了解，在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密云水库遭遇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水，多处水文监测设施、溢洪道、隧洞配套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本次工程旨在对症修复密云水库在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遗留的设施创伤，补齐防洪工程薄弱短板，进一步加固首都大水盆。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例如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将盈利性活动包装成志愿服务活动，招募志愿者。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日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李亚布科夫就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李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李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李亚布科夫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节目。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1: 贫僧修心不修房。
1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1: 何为全包圆？
1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1: 当真？
1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1: 贫僧先打为敬。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

0: 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4: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8万亿元，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8万亿元。7月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对于规划出台的背景，

0: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循环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重点行业资源产出率不高、重点品种废弃物回收渠道不畅、关键技术工艺瓶颈有待突破、产业布局不够优化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制度设计、优化行业管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提升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方面，上述负责人表示，规划明确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清理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创业板指冲高回落，跌1.77%，医药、煤炭板块逆势走强。7月6号，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走势较弱，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沪深两市成交额3.0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913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医药板块走强，罗新药业涨停，首药控股触及20厘米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大元泵业、宏盛股份、海鸥股份涨停。下跌方面， PCB 概念震荡走弱，中国巨石跌停，国际富材、德福科技跌超10%。截至收盘，沪指跌0.06%，深成指跌1.16%，创业板指跌1.77%。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六月翘尾收官，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新高。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同比增长5.7%，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传统楼市淡季的六月，市场仍保持逆势微涨。截至目前，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总的来说，北京二手房这半年量回来了，价稳住了，内部结构还在调整，但最难的阶段应该是过去了。业内认为，在政策托底与市场自发修复双重作用下，北京二手房已走出长期调整期，步入量升价稳的稳健修复通道。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出门问问与企业微信联合首发 TickNote 企业微信合作款。据了解， TickNote 的合作款支持多发言人识别、自动摘要与代办提取，并可基于录音直接生成文章。报告将每次沟通转化为可追溯的组织资产，并特别设计了记录面聊功能。 同时合作款硬件也进行升级，支持连续录音超过32小时， WiFi 快传1小时，录音约20秒完成，采用 AES128 国际标准算法，保障企业级安全加密。奇瑞汽车等在安庆成立汽车零部件公司。近日，安庆众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陈勇，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奇瑞汽车、芜湖普瑞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的访谈部分就邀请本台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汽车保养后市场竞争加剧，后续如何发展，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国内汽车保有量是突破了3亿辆啊，汽车的后市场规模接近1.85万亿，连锁的养车门店呢占比也是逐年上涨，传统啊咱们说路边汽修店那是不断减少。为什么万亿的养车市场会迎来集中的洗牌呢？这连锁平台相比我们传统说的夫妻店，到底给普通车主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呢？
2: 就随着国内啊汽车保有量现在已经突破了3万亿辆啊，而且有近1.85万亿规模的这个汽车后市场，目前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那这种结构性为什么叫称之变革呢？我们就从广大车主的自己的亲身体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啊，过去北京的这种路边的汽车维修店通常都出现在3环、4环啊，甚至5环。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啊，这种过去在3、4、5环的这种路边的传统的这种汽修店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啊，而那些连锁养车门店的占比逐年攀升啊。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妨也给他说一句啊，比如像京东啊这种连锁养车店，还有一个叫途虎连锁养车门店啊，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广大普通车主啊进行汽车维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去处。那么这一场关于汽车后市场的洗牌，它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个行业从以往的那种粗放增长向着精细化标准化演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对于广大普通的车主而言，我觉得汽修连锁平台的这种崛起不仅终结了养车市场的乱象，而更是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那么首先呢，汽修连锁平台它打破的是一个信息差啊，重塑了价格和服务这方面的一个透明度。过去我们每个人啊，或者说每个车主啊，前往传统的汽修店的时候，都会非常有一点麻烦感，或者进了一种两眼一摸黑的这种维修环境啊。因为这种传统的汽修店，它高度的依赖所谓的技术红利，就是所谓他懂你不懂啊，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认知盲区，所以它容易出现小病大修啊、看人报价、捆绑销售啊这样的几种这种现象。如今呢，我们看车主的这种消费普遍都非常的理性了啊。那么价格透不透明啊？送到那个汽修店，大概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给我修好啊？那么这两大情况就会成为普通车主选择到哪儿去维修的一个关键决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上述提到的两大汽修连锁的平台，就依据各自的数字化运营啊，实现了一个线上的明码标价，整个施工的过程也可以可视化。而且整个的这种维修的费用的明细它非常清晰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就打破了传统汽修门店的这种黑箱操作啊，让广大的车主不再为智商税来买单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供应链以标准化这方面的双向赋能啊，双重赋能，也保证了这些汽修连锁门店的这种服务品质的一致性。传统的这种路边店或者叫夫妻店啊，往往它这种货源混杂啊，缺乏一个统一的施工标准。那么在这些汽车维修店里的那些技师啊，整个的资质也参差不齐啊，甚至你都不知道他是几级工，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技术能这个等级。那么这种情况就极易引发啊车辆的故障，或者说售后出现问题的话，你维权呢也比较困难。那么对此那么现在这些新出现的汽修连锁平台，就通过规模化的这种零件集采和原厂的直供模式啊，就砍掉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中间环节啊，不仅杜绝了这些假冒伪劣的汽修配件，而且还能大幅的降低相关的成本。同时我们看这些连锁的品牌还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技师培训体系和标准化的一个施工流程啊，这方面我们都是可视的啊，你只要把这车送进去，你就能看到它胸口上都配着各自的这种标牌，能看到它是一个几级技师，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就有效地规避了千店千面的这种问题，让车主能够享受到啊更专业更规范的一个维保服务。那第三个就是数字化以新能源的这种适配能力啊，提高了车主的这种啊修车养车的体验。因为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日益普及，车辆对于三电系统、智能模块的维修安全性以及专用配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那些路边的传统的汽修门店，往往就面临着技术储备不足、适配能力比较弱的这种困境。而这些大型的汽修连锁平台就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这种数据积累和数字化诊断能力，不仅能够实现车型参数的精准匹配，而且还能提供远程的诊断啊、电子质保等等啊这种全流程可追溯的这种服务，那这个就强了很多了。此外，依托线上平台的这种流量分发与预约机制，那么车主呢还可以选择这些连锁平台的这个离你最近的那个门店进行维修。那这样的话，一来一往啊，就大幅的降低了时间的成本。所以，万亿养车市场的这种洗牌，它本质上是从啊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啊，从这种过去啊向着价值驱动啊来回归啊，汽修连锁平台凭借着供应链的优势、标准化的这种体系和数字化的能力，所以它开始重塑汽车后市场的这种整体的服务格局。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这就不仅意味着养车成本的降低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更代表着一种省心、安心、透明的这种全新的养车生活方式的确立。所在这场啊汽修行业的变革之中，最终受益啊无疑是每一位的啊这种车主。
0: 那我们看现在途虎、京东养车、天猫养车形成了这个三足鼎立，三家呀、经营思路差别很大。途虎呢是深耕线下门店，京东是靠供应链的物流，天猫呢依托淘宝、支付宝的流量。那从消费者角度，三个模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呢？包括咱们日常如果保养的话，该怎么选更划算呢？
2: 当前啊，国内万亿级汽车后市场正在迎来一个以连锁化为主要特征的一个大洗牌啊。刚才我们前面说了两个大平台，一个是途虎，一个是京东啊，忘了说一个，还有个叫天猫。那么这三大平台现在凭借着各自的经营思路啊，形成了在一个汽车后市场这方面的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但是不同的商业发展模式啊和各自的优势，也决定了这三者在各自的服务这种供给这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啊。对于普通的车主而言啊，认清这三个平台之间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么是避免踩坑、实现高性价比养车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首先要介绍这三个平台自身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途虎养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深耕线下门店作为它发展的核心卖点啊，走的是一个维修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的路线。那么途虎养车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庞大的门店网络啊，这个门店网络的数量不仅能够覆盖一线二线城市，更是深度的渗透到了三四线城市乃至一些县城的市场。 那么对于车主寻找途虎的线下门店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同时途虎在轮胎更换、底盘维修等等标准化的项目上它的经验比较丰富啊，流程也比较规范。但是与此同时啊，途虎养车的短板啊是什么呢？是由于它比较高度的依赖加盟的模式啊，所以呢加盟的模式导致它数量啊门店虽然比较多，但是呢各个门店之间的服务质量却参差不齐啊，尽管它也有统一的培训啊、统一的要求等等，但仍然难以避免这一点。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途虎的部分门店啊受到自己业绩压力的影响啊，就存在着过度推销额外清洗项目或者是附加费用的这种情况。所以进入途虎养车的线下门店的车主们就需要在消费的时候具备一定的定力啊。什么叫定力呢？就是你想维修什么你就维修什么，你别听他乱吹乱捧乱说，是吧？你这个你要有这个能力。那么京东养车它主打的是一个供应链和物流这方面的优势，那这本身就是京东的优势嘛，所以它能够把啊正品保证和时效性啊做得比较极致。依托于京东强大的这种物流体系，在机油、轮胎等等核心的汽修零配件上，它基本上能实现次日达，就是你今天定，明天就能到门店，就能让你去配上了。而且它自营的配件拥有比较完善的这种防伪溯源系统啊，这就能从源头上杜绝假货的风险，让车主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但是呢，京东的缺陷在于它目前的线下门店的数量相对较少啊，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它的覆盖面明显不足。另外呢，部分合作的门店它也存在那个问题，就是技师的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啊，所以面对着比较复杂的电路检修啊、发动机大修啊等等疑难杂症的时候，它的专业深度可能略显不足。那么天猫呢，它是依托于淘宝、支付宝的这种庞大的流量啊，将电商生态以优惠补贴这两者之间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啊。天猫养车最大一个亮点就在于它的价格上啊，相对于前两件它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双十一、618这每年的两个大促期间啊，叠加一些88 VIP 的这种会员权益啊，保养套餐往往能打出一个让你非常惊喜的折扣。此外呢，它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种体验还是比较流畅的啊，而且是支持直播来看整个的维修过程。但是呢，天猫养车它的问题也有啊，就是它入驻的一些线下门店的维修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么服务体验就像开盲盒一样，碰到了那非常好，碰不到的话那也未必让你满意啊。而且部分的天猫线下门店存在着拒绝安装一些零件，或者你比如你自己买一个让它安装，它不会给你安装，还有一些售后存在着推诿的现象啊。那么对于进入天猫养车线下门店的车主的甄别能力啊要求比较高，就如果你是个小白你要留心了，如果你懂一点东西那还没问题。那至于日常的保养究竟应该怎么选，对于车主来说才最划算最合理呢？我的建议是啊，要遵循着按需匹配这样一个原则就可以了啊。如果您是一个身处三四线或者哪怕县城的这么一个车主的话，你追求方便快捷而且需要更换轮胎，那你选途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你也只能找得到它。如果您是一个对汽修配件真伪度啊比较敏感的一个叫品质控的话，或者你习惯使用京东 Plus 会员权益的话，那你就可以选京东养车啊。如果您是一个价格敏感型的车主啊，善于比价而且愿意在双十一啊、618大促期间囤一些保养套餐的话，那您去天猫养车平台您多看一看啊，真的有可能捡到所谓的便宜啊。无论是选择哪一家的汽修平台啊，省钱的一个核心的秘诀就在于选对门店和拒绝纵向。下单之前一般都是手机下单啊，务必要在相关的平台上筛选那些评分高、口碑好的线下门店。那么把车开到这个汽修门店之后，要坚持只做线上您预约好的那些项目，拒绝啊现场的技师给您推荐的啊，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项目啊，一律拒绝。 那么只有把平台的这种模式优势和个人的理性消费两者之间结合起来，您才能在这个万亿养车市场上真正享受到实惠和安心。
0: 那我们看现在几家平台靠补贴低价套餐抢客户，下沉市场价格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不正当的竞争纠纷。那长期打价格战会不会造成门店服务缩水，包括配件品质的下降，最后啊咱们说吃亏的还是车主呢？
2: 当前啊汽车后

0: 市场的竞争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这种白热化真的不是形容词，而真是形容这个市场竞争的那种惨烈程度啊。现在各大这个平台为了在下沉市场上争夺更多的这种用户客户啊，纷纷祭出了像什么1元保养、9.9洗车等等极限的这种低价套餐啊。那么这种套餐啊，看上去表面上会让车主们薅到羊毛啊，但实际上它是把汽修行业推向了一个恶性竞争的深渊。那么这种竞争方式如果长期的持续下去的话，那最终的代价还是由车主来承担的。那这一点来说，广大的车主要真正的意识到，因为这种现象首先它这个危害就在于啊，违背这种商业常识的低价，它必然会导致啊汽修配件品质和施工质量的严重缩水。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汽车维修它属于一个重资产重技术的一个服务行业，配件的采购、技师、人工、门店租金等等成本，它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平台把保养套餐这个价格击穿了成本那个底线的时候，那线下的门店它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它必然会采取偷工减料的这种自保的策略。这不代表了这个门店的店长或者是这个维修工他也什么就是好像就是道德品质上不好，他不是的啊，是这种太低的低价逼着他只能采取这种策略。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种现实中看到了很多啊二手翻新件来冒充新电瓶啊，使用劣质的刹车片或者过期机油，甚至虚报故障来以次充好等等这种现象啊，就是由这种压力之下才出现了。那么车主啊，在这种低价的诱惑之下，看似能省下了几百块钱的这种保养费，但最终啊出现的情况可能就是以你自身的车辆受损，甚至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这种惨痛的代价来偿还这种恶劣的低价。那第二个就是这种啊过分的价格战会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连锁的不良反应，那么透支了汽修行业的这个信任基石。在低价引流加隐性加价的这种啊销售套路之下，车主到了线下门店之后，他往往都会面临着技师的这种疯狂的推销啊，原本啊透明的这种维修服务就变成了一个充满算计的盲盒。那么这种信任层面的这种背叛，不仅让车主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还会导致汽修行业口碑的全面崩塌。同时呢，长期的这种利润挤压也会让线下的门店失去了升级维修设备、培训技师业务能力的这种啊资金能力。那这种现象就会导致汽修行业的技术断层。当真正用心做好技术的优势门店被这种低价竞争逼退了以后，市场上可能剩下的只有呢靠套路。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0: 烟，
1: 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一咧，小脸儿啊像那槐树啊，暖烘烘撞酥胸。

0: 上前了朝跪倒，忙把礼行好，连叩首说主母受惊，方子可无恙，这顿时那赵云之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苻坚呢，这是嘱咐这个傅龙，说现在我军形势不利，且勿出战，你得等到这个大军到齐了，再全线的出击，总可以啊，以多胜少。与此同时，他又让这个傅龙号令各路大军加快进军的步伐，速到这个寿阳会合。说当天晚上，这个傅龙啊，就收到了张豪啊派人送来的告急信。说这信上怎么写的？上面写着：自从接到军令，我便率军渡过淝水，刚想在东岸安营扎寨，晋军北府兵即疾驰而来，于是两军展开了激战，我军伤亡惨重，遇敌不过，被迫退到淝水西岸，晋军已在淝水。

0: 北东岸，安营扎寨。现在两军隔河相望，形成对峙局面。
1: 哎呦，这傅荣看到这儿，不禁呢长吁短叹呢。紧接着他就问这个送信之人，说晋军有多少人吗？打仗怎么样？这个信使是张豪啊，身边的侍从，刚刚跟着张豪吃了败仗，此刻啊仍然是惊魂未定啊。见主帅问话，于是啊战战兢兢地说：“那北府兵实在是厉害，他们个的个的武艺高强啊，拼杀勇敢，一个人呢能顶咱们几十个人呢，甚至于百十来人呢。”大伙一听，这不像话呀！哎呀，看来啊你是被吓坏了。说这下这信使接着说呀：“我军虽然说拼死相争啊，但是也抵挡不住晋军的凌厉攻势，他们的后续部队很多，正在源源不断的向这边开过来。”傅荣听了这一番介绍啊，更加心慌意乱了，随即到行营禀告傅坚。这个傅坚本来以为啊这个晋国啊地小兵微，不堪一击，预料这次战争啊不会遇到多少的阻碍，哪知道刚刚出阵就连失三局啊，心里他是又气又急啊，随手将这信摔在了地上，对傅荣啊瞪着眼睛说：“晋军连胜三仗，必然要渡河西来，寿阳危在旦夕，因此必须阻止晋军渡河。”紧接着他又下令：“你速令张豪死守淝水的西岸，阻止晋军渡河西来，倘若再有失误，定斩不饶。”这个傅荣得到命令，急忙布置去了。傅坚与此同时又拾起啊这个张豪的信看，旁边的侍从心里话说：“你当初别摔不好。”仔细看了一遍，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早知晋军如此厉害，寡人何必兴师动众，自找烦恼呢？”咱书要简言，第二天一大早，傅坚啊让这众将官啊陪同他查看晋军的动态。他们登上了寿阳城头，举目远望，但只见淝水对岸桅杆林立，战船密布，沿岸一带旌旗飘飘，杀声震天的，无数的晋兵啊正在操演着这个阵法，练习拼杀。傅坚一看，这就知道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军队。他问这个傅荣啊：“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傅荣回答：“依臣看来，水陆合计约有数十万之众。”这个傅坚一听，突然的惊叫道：“你看那边山上不都是晋兵吗？”说着话，他用手啊指了指东北方向的这个八公山。众将官啊随着这个秦王啊这个手的这个指向的这个方向啊远远望去，但只见远处的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隐藏了无数的晋兵啊。傅坚这阵不禁失声叫道：“只此一处就有十万之众，谁知他后边还有多少兵马？”说完了这阵，他回过身来看了一下群臣呢，他见这个秘书监呢朱仝在侧，于是生气地说：“你说晋军兵微将寡，此次出征必然是有征无战，那为何晋军英勇善战，有如此的强大？你说呀！”这阵吓得朱仝啊退到一旁啊，再也不敢搭话了。其实八公山上并没有一兵一卒啊，只因为傅坚呢这几天因为这个晋军连胜三仗，他心中啊正在惊慌不安了，这才错把这个山上的草木啊当作晋兵了。这草木皆兵这句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回到这个行营之后，傅坚又叫群臣商议进退之计。这阵傅荣啊就说了：“我军新败，不宜出战，应该令三军操练人马，重整旗鼓，再振军威，待百万大军到齐再出击不迟。”众将官有的说要进的，有的说要退，也有的说要守啊，众说纷纭，莫衷于事。傅坚最后说了：“晋军新胜，士气正旺，应避其锐气，今敌我两军隔鞍对垒，亦坚守不出，待大军到齐再做道理。”于是他就下了令：“晋军要严守阵地，严守营寨，不许出战，有违令者一律斩首。”说这秦兵固守不出，这可急坏了谢师谢玄的。虽然说两军对峙相安无事，但是秦军日益增多，等到这个大军云集，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谢玄就向他叔父谢师啊谈出

出了自己的这个忧虑，并且献计说，现在晋军要取得这个胜利，就必须尽快的打败秦军的前锋，我有一个激将法可以引这个苻坚出战。紧接着呢，这个谢玄就详详细细的说了自己的想法。谢石啊，听着会意的他笑了。书要检验，一夜无书。第二天，东晋派人给这个傅荣啊送上一封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将军率领百万之众来灭晋国，洛间之战不过是我军小事锋芒，晋两军尚未大战，将军既龟缩不前，不敢出战，难道这就是秦国将领的胆略吗？如果将军真敢与我军交战，就请你们后撤一箭之地，腾出交战的地方，使我军渡过淝水，再决一胜负，这岂不是一件快事吗？说这么一说，傅荣一看不觉得动了气了，本想答应出战吐一吐这口闷气，但是感觉到事关重大，于是禀告傅坚。傅坚看罢来信，心中也很气恼，本想即刻出兵啊就进行交战，但是一想起八公山上的晋兵，他犹豫不决了。二人商议多时啊，突然这个傅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决定了秦军后撤，让这个晋兵啊渡河。傅荣不解呀，赶忙问这个缘故。傅坚啊笑着说：“兵书上讲半渡击之，你岂不明白这个道理？”傅荣想了想，嗯，就点头同意了。听说秦王要后撤军队，让这个晋兵啊过这个大河。很多将领啊一听这个赶忙劝阻，说晋军要求渡河必然有其阴谋，如果让敌军过来就难以收拾。傅坚这着轻蔑的望着这些个将军，诡秘的一笑：“哎，你等何时才能聪明起来？常言道兵不厌诈呀，我军虽然说后撤一箭之地，但是等到晋军渡河之际，即可挥戈挥击，来个半渡而击之，把这个晋兵消灭在淝水之中，有这等好事，为何不敢实行？”说完了，他狂妄的大笑起来。咱们书要检验，太元八年，也就是公元830年的11月，淝水大战爆发了。双方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呢，傅坚全身的戎装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傅荣、张豪在阵前听候这个将令。秦王接到傅荣的报告，说是一切准备就绪，单等陛下发号施令。这阵傅坚呢抽出了这个宝剑，这是青龙宝剑，向空中一指，口中大喊一声撤。只听一声令下，三军人马全部调转身来，争相向西撤退。站在东岸的这个谢石、谢玄正在观望敌阵，看见这个秦军纷纷的后撤，于是挥动令旗，命令晋军渡河。只见胡斌率着10000名的水军驾舟，由这个深水滩强行渡河。刘牢之率领10000名北府兵乘铁骑，由这个浅水滩冲向了对岸。两支先锋部队互相照应，竞相的争进，就像两把利剑向着秦军刺去。这个傅坚急忙召回了张豪的这个骑兵入河拦截。张豪本来啊，这是北府兵的手下败将，遇到晋军呢、啊，首先他自己就怯了战了，到这阵他能抵挡敌人吗？刘牢之身先士卒，一边指挥一边冲杀，不大的功夫可就杀过河来了。强渡深水滩的晋军呢更是奋勇当先，虽然说有部分秦军呢乘船堵截，但是都是步兵临时改为水战的，仓促上阵，没有战法，都被这胡斌的水兵给荡开了。晋军呢到了这阵千帆竞发，飞舟登上了西岸。谢玄呢抓住了战机，一面命令两支先锋军呢抵住了反扑的秦军，一面催动大军迅速的渡过淝水。傅坚一看大事不好，急忙号令全部的秦军呢杀回来。但是这些个秦军多半都是强征入伍的各族的老百姓啊，谁都不愿意为秦王卖命，他们听到这个后撤的命令，好，恨不得立马的奔回家去。你再让他回来参战，你琢磨琢磨他能喊得回来吗？就在这阵朱旭高喊呢：“秦军败啦！”于是到处都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秦军败了，没错，秦军败了，对对对，秦军败了。”哎，这倒不错，哪儿的声音都有。

兵卒听说秦军打败了，更是没命的往回跑。傅荣一见秦军混乱不堪，争相逃命，于是急忙策马到了军卒当中啊，整顿军队。不料北府兵

哎呀，兵器啊，车辆丢的是满地皆是。晋军呐、啊，追他们。这阵秦军就听见了尖利的这个风声，以及啊鹤群的叫声，也都吓得以为是啊晋军呐、啊、晋兵追来了。后来人们就用啊风声鹤唳来形容秦兵的这个惊慌失措。风声鹤唳啊，这句词语，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晋军穷追猛打，一直啊收复了寿阳，这才鸣金收兵。这个朱旭呢，乘机啊带领着一部分秦兵啊回到了晋营。这一仗，晋军80,000人打败了秦军100,000之众，谢石谢玄异常的高兴，与晋军将领互相的庆贺，并且派出了铁骑连夜赶赴建康，报捷喜讯。咱们且说这个淝水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咱们这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个建康城，建康城里他这阵气氛也是紧张到了这个极点了。达官贵人到这个丞相府啊，打探战场的消息。谢安总是讲一些个进军必胜的道理来安抚大家，可是有一些个王公贵族老是啊，这心下嘀咕，唯恐啊秦军啊打到建康，因此他暗地里的指使这个奴仆啊，偷偷的运自己的这个家产呢，准备逃离京城，连这个孝武帝也整日里的烧香拜佛呀，祈祷着神灵保佑着地位平安呢。这么一来，这个建康城刚刚安定下来的局势又变得惊慌不安，开始骚动起来。为了稳定后方的局势，谢安啊布告京师，凡是私自装运家产、造谣惑众、扰乱人心者，一律斩首。紧接着又真的逮捕了几户偷运东西的公卿，就这么一来，已经骚乱的局势这才稍微的安定下来。为了这个稳定人心呢，谢安又开始带领着这个幕僚蜀吏啊，干嘛呀？哎，游山玩水啊，送诗答对啊。单说这一天呢，谢安在家里他请来了一班歌妓乐工啊，吹拉弹唱。一位纤细的女子抱起了琵琶，弹了一支啊十面埋伏，一曲终了。到了这个谢丞相抚掌大笑，并且称赞激烈之处弹的是非常之好啊，委婉之处弹得不足啊。紧接着他接过琴来，亲手弹了一曲，随从官吏啊竟然慢慢的被丞相的豁然大度啊给感染了。几天来一直紧张的心情开始松弛下来。就在这阵，前方传来了捷报，说是北府兵已经收复了洛涧。众人闻报大喜，争相向这丞相道贺。有一位擅长言辞的长史就说了，遥想当年汉丞相诸葛武侯一张琴退走了宣帝，宣帝是谁啊，就是司马懿，退走了宣帝150,000大军。今天谢丞相一曲未了，打败了府间数百万之众，看来晋军定胜无疑。这个谢安弹琴的趣闻，还有这个洛涧捷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师，人们这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又过了几天，谢安正在同张玄在家下棋，一个侍从啊匆匆忙忙的突然就跑来了，双手呈上了一封函件，恭恭敬敬的说，谢将军派人送来了战报。谢安毫无表情的拆开了这个封皮看了一下，就随手把它放在这个案几上，那意思好像什么消息也没有，你就啊专心的下起棋来，一点也没动声色。看棋的这个幕僚们听说是前线送来的战报，都急着打算要知道一些个情况，于是急不可耐的问，淝水战事如何呀？谢安在这儿又安下一个子儿，这才啊直起身子，慢吞吞的说，孩子们已经把秦军打败了。哎呦，这句话虽然说说的这么样的轻松，这么样的平淡，但是他在人们心中是那么样的有分量，一下子就激起了众人的情绪，大家伙一起啊蹦起来了。张玄说了声，应该让大家伙尽快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啊就跟大家伙一起跑出门去。几个人呢一边走着一边喊着，打败秦军啦，我们胜利啦，打败秦军，我们胜利。感情啊这口号啊打那阵就留下来了。说客人一走啊，谢安再抑制不住啊兴奋的心情，他赶紧拿起了战报，又匆匆忙忙的看了一眼。

0: 于是欣喜若狂的向这个内室奔去，因为走得太急促了，跨过门槛的时候竟然把这个脚上的木底的鞋，那叫木屐啊，那个鸡齿碰断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点都不知道，手里还举着这个战报啊，一瘸一拐的对着夫人喊：“胜利啦，胜利啦，我们胜利啦！”这个不久，谢恩谢石率领着得胜的三军班师回朝，文武百官俱都出朝迎接，孝武帝也在皇宫大会群臣呢。他仿佛是刚从这个死亡线上挣扎下来，惊魂未定的脸上啊，浮现出了病态的笑容。他看了看眼前一个个威武雄壮的这个将领，闹不清究竟是佛祖保佑了他呀，还是这些个臣民保护了他。于是言不由衷地说道：“淝水大捷，多赖丞相运筹帷幄。”前方战士战功卓著，理应论功封赏，于是封谢安为这个太保，谢石为尚书令，谢玄为前将军，其余的将领也各自有封赏。连日来举国上下都在欢庆这个胜利，成群结队的人抬着这个酒啊，抬着这个肉啊，拿着这个鸡蛋，络绎不绝的到军营啊犒赏三军凯旋的将士，被人们簇拥着，有劝酒的，有讲这个杀敌故事的，还有为这个勇士们唱歌的表演的。感情这文工团那年也就有，就是劳军呢，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好一派欢乐的景象。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顾恺之也跟大家伙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对那些个英勇抗敌的将领怀着深深的敬意，打算用自己的这个画笔把这些个英雄的形象啊描绘下来，让他们传之四海，扬名后世。这个顾恺之啊，是晋陵啊无锡人，生于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呢345年，字长康，小名叫虎头。他的父亲叫顾月之，是当朝的这个尚书左丞。这个小虎头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的教育，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官二代。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增赋，众人一见他年纪轻轻，文思敏捷，于是都夸赞他这个文章写得好，可以跟这晋朝啊已故的著名诗人嵇康的秦赋相媲美。顾恺之却不以为然呢，到了这阵他撇了撇小嘴儿，把我的文章跟那嵇康的相比，不赏诗人以为是我模仿，那有多不好啊！真正赏诗人虽然不比，也知道其中啊文章的奥秘。后来啊，他跟大画家魏协学这个画画，深得魏协的奥妙，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当时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兴宁二年，就是公元的363年，顾恺之18岁的时候，晋哀帝恩准在建康建立一座瓦罐寺。寺庙落成那一天，众僧呢在这个寺院里啊设会，请这个朝官施舍，一些个有钱的善男信女，还有这个名门望族，络绎不绝的到寺院进行啊捐款布施，有的捐3万，有的捐5万，有的捐7万，有的捐8万，最多一位王爷，其实啊他不是王爷，是这个王府的少爷，捐了10万。他声称啊要捐一个头捐。这阵啊从人群当中啊走出一个年轻的书生，个子不高，眉目清秀，穿的也不十分的华丽，但是也有一些个出众。但只见他从这个小和尚啊手里头接过化缘的簿子，略微的翻了几番，提笔写下100万，落款虎头二字。当时可就把这寺院的主持啊惠利长老给惊呆了，一些个王公贵族也都用这疑问的眼光啊打量着这个叫虎头的年轻人，好像在说这尼玛不开玩笑吗？啊，怎么的了？就捐100万？哎呀，您这是开的空头支票吧？说这个自称虎头的书生啊并不理会大家伙的议论。当这个僧人请他拿钱的时候，他让这和尚在后殿准备啊一面墙壁，又向这个惠利长老说了一番话，然后啊他让这和尚把他锁在这个后殿当中，用了1个月的时间画了一幅啊大佛像的壁画。 一开始锁的时候啊，这些个人啊，王公贵族还嘀咕呢，干嘛呀？锁在这儿干嘛呀？造钱呢？哎呀呵，真不错，造假币，跟我们玩这个。但是没成想，一个月之后画完了这幅大佛像的壁画，最后将要画人物通人的时候，虎头啊找到了慧立长老，说明天后殿就可以开放，不过呢得立个规矩，凡是来观看这个壁画的，第一天得捐10万，第二天捐5万，第三天可以随便的布施，但是不能少于2万。这慧立长老一听，合着这玩意儿也有打折的时候啊，这叫虎头的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但是老和尚心里打转，哎呀，我卖这票让大家伙观画，头一天观看的必须捐10万，这玩意儿有准儿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
5: 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 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在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我区各乡镇举办形式多样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张鹏程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区委书记余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向南而行，因心而兴，从实而作，由言而至，以更昂扬的劲头，更扎实的作风，更过硬的能力，推动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绩，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上播放了先进典型宣传片，宣读了我区北京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名单及区委关于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井庄镇建干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国立，北京市延庆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农绿康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丽霞发言。余波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此次受到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是全区1476个基层党组织、3.4万名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大家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生动阐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前全区正处于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奋进十五五的关键时期，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把这份荣誉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希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主动对标先进，持续提升党性修养，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余波强调，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立标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延庆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任务安排落地见效，用实干实际诠释绝对忠诚。余波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余波强调，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当示范，牢记根本宗旨，锚定为民造福政绩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心贴心为群众着想，届时以真心换真情，以真情赢民心，实打实为群众办事，深化有解思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余波强调，要在力促发展提质上走在前，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岗位，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发力点，深谋发展之策，实干发展之事，常做发展之功，常怀本领恐慌，主动向先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在学思见悟中增强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加快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人才，行家里手。余波强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树旗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自上而下拧紧责任链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域覆盖，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广大共产党员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领导、区荣获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处级班子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和各乡镇街道党政政治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凝聚基层党群力量，传承红色初心使命，连日来我区各乡镇纷纷举办主题党日、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

情怀。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当天上午，大庄柯乡组织全乡32个党支部近300名党员齐聚沙塘沟村英雄广场，开展强党性、建初心、促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大庄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循着平北革命发展脉络，让在场党员深切领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来到英雄谱前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场肃立向舍身救国的革命英烈鞠躬，在肃穆追思中厚植红色情怀。仪式后，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踏上红色行军路，徒步前往披破石村，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转战山林的艰苦历程。在披破石村，大庄柯乡党委书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乡长系统解读大庄柯乡15发展规划。听众朋友，本期的言情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

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
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
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信很多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有共同的疑虑，那个曾经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梦想的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再也搞不懂孩子在想什么？以前的乖孩子怎么就突然开始厌学、沉迷网络呢？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但却有很多家长因为处理不好青春期的亲子关系而和孩子产生了隔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通过有效沟通来让家长朋友们解决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难题。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觉得青春期孩子的变化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个原本整天围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孩子一夜之间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其实不只是家长，这本书的作者，专门从事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尹多玉也有这个困扰。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委托他对一个有过离家出走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指导，让尹多玉为难的是，在心理咨询室的一个小时里，这位学生一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尹多玉换了一个立场去感受孩子的心情。经历离家出走后，坐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

和第一次见面的老师又能说些什么呢？反正逼他开口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就让他坐在那儿，通过陪伴尽可能地给他舒服的感觉。于是尹多玉没有要求学生袒露心声，而是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不时地对他说，感觉有些事儿困扰着你，老师希望能帮你解决困扰，这一类的话。那天的心理咨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就结束了。尹多玉告诉那个学生，等你想说的时候老师会在这里。几个月之后，尹多玉在走廊上碰到那个孩子，他带着笑容并对旁边的朋友说，你如果有什么困扰也可以去找那个老师进行心理咨询，他说会帮助我们的。相信许多父母都听过一定要和青春期的孩子多聊天，在孩子的青春期阶段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之类的建议，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父母并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对话，更不知道所谓的对话技术。当孩子找家长吐露心声的时候，家长总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抱怨什么。孩子在沟通过程中受到父母的言语伤害越多，就越容易沉默寡言。如果在沟通时被父母欺骗的话，那么想要与孩子展开交流就更难了。所以身为父母必须在彼此间多增加一些关心的养分，当孩子寻求帮助时认真倾听，考虑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及时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他们才更愿意敞开心扉。除了突然变得沉默，青春期孩子与异性交往的问题也同样引起很多家长关注。我该如何看待这件事？该怎样对孩子表达关心？会不会影响功课？这些担心是有必要的。虽然与异性交往是建立多样人际关系的重要环节，但身为父母还是要谨慎对待。可以通过平时和孩子聊天，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清楚与异性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当孩子坦诚地与他们分享自己与异性的交往经历时，许多家长因为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导致孩子失望地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妈妈真是老古板。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和孩子交流才合适呢？尹多玉告诉我们，父母首先应该告知孩子，把重点放在了解与尊重自己的身体上。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会对不断发育的身体产生很多疑问，也很容易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甚至产生自卑感。比如当女儿生理期来临时，家长应该教会她用日记录与掌握经期的习惯，并依照生理期的时间与周期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家长要认同孩子的烦恼，对他说，原来你是在为这个烦恼呀，远比说没有啊，看起来还好，是你想太多了吧更好。这样的语言更有助于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其次，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奇是正常现象，但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并帮助他们了解交往的底线。青春期的孩子会比以前更在意与同龄人的社交，表现出一些让家长担心的行为，比如开始物质方面的攀比。不少孩子热衷于既要追随同学间的流行趋势，又要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内在价值，于是会批评他不懂父母的辛苦。但这样做很容易弄巧成拙，打击孩子，也会让孩子觉得不被理解。尹多玉说，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特点来看，进行物质攀比是正常的现象，但父母也绝不应该对孩子有求必应。那具体应该怎么沟通呢？书中讲到，父母如果负担不起孩子想要的东西，就要诚实地告诉他。一些父母觉得自己辛苦些没事，只要满足孩子就好，但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无法体会父母的难处，认为自己的物质欲得到满足最重要。另外，就算家境允许，父母对孩子有求必应，但无法培养出孩子的自制力，给他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养成喜新厌旧的习惯。所以在买东西之前，父母应该问问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只是单纯的想拥有。通过让孩子思考这些问题，帮助他确认是不是必须要买，这样孩子会渐渐变得不只注重外在的表象，也会重视内在的价值。

当孩子慢慢明白想要获得某样东西需要付出与等待时，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可以舍弃的，什么是需要珍惜的。除了爱攀比，青春期的孩子还会常常担心交不到好朋友，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引导青春期的孩子从叛逆到主动谈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欢迎继续收听。尹多玉有个曾经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孩子，他想跟班上的一个同学交朋友，但是被那个同学拒绝了。这个孩子因此觉得自己被全班同学排挤，虽然实际状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被拒绝的经历对他打击非常大，让他渐渐变得胆怯，甚至出现了想转学不想上学的想法。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会通过和集体中其他同学的关系来肯定自己，所以如果在和同学交往中出现了问题，孩子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就算一开始只是被某一个朋友拒绝，最后也会变成对自我怀疑，产生自己有问题、不够好、是个怪人等负面的想法。其实人际交往是需要学习的，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就要正确引导，帮助孩子度过这段时期。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给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孩子建立信心。在心理咨询室里，尹多玉总是对孩子们说，先从多关爱自己开始，就算其他人对自己不好，也要好好安慰和鼓励自己才行。他让孩子们经常告诉自己，没礼貌的人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要勉强他人跟自己做朋友，自己喜欢的朋友如果更喜欢其他人的话，要予以理解，这是正常的等等这些话语。其次，尹多玉也会给孩子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自己先打招呼，先开口跟对方说话，主动帮助朋友，帮助了朋友不要期待对方感谢自己，不迟到或缺席，准备好该带的东西等等。如果真的要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也不要错过交朋友的机会，在上下学的路上、休息时间都可能有人跟自己说话，所以建议孩子穿着要整齐，头发要整理好，保持仪表端庄的状态，吃完午饭后要好好刷牙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你看这些具体实用的意见是不是能让孩子找到与他人相处的方法呢？除了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学业也是青春期孩子常常困扰的问题之一。比如有的孩子压力太大，一临近考试就紧张。尹多玉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每当考试来临时，他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感觉身体不舒服，甚至为此经常去医院。他说虽然自己学习很认真，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到了大型考试，那些平常可以轻松答出来的问题就会变得很难，成绩也总是比预期的低。考试带来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紧张，对于一些性格过于小心谨慎、追求完美的孩子更是如此。如果这时周围的环境再让他感受到负担，比如父母的过高期待，就会让孩子在考试时更加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父母就要在孩子去考试前尽量少强调考试的事情，多去关心孩子本人，比如把尽力去做就好，好好考试，换成读书辛苦了，一定很累吧，衣服穿暖和一点哦，等这样温暖的话语来传达对孩子的关心，孩子的紧张情绪就会缓解很多。但比起学习压力大，厌学的问题其实更令家长们不知所措。尹多玉碰到过一个特别没有活力的孩子，从小开始呢，父母对他的成绩期望就很高，这让他负担很重，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进行了心理咨询。其实孩子也试图想改变这种状况，试着跟父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他发现沟通之后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所以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总是抱着特别高的期望呢？家长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自身的欲望，看看追求孩子的成绩的背后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也要意识到，不可能所有的孩子的成绩都很好，成绩并不是用来和其他孩子做比较的，而是让孩子知道当自己尽最大努力时能取得的成果，让他们知道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必须付出多少努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应该做的就是询问孩子，怎样才能帮上忙，并在孩子需要帮助时提供有力的支持。尹多玉建议父母不要责怪孩子不够优秀，感到焦虑时扪心

0: 也要让孩子靠着他们的力量成长，去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读完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十八场关键对话》，你会发现，无论青春期以哪种面貌展现出来，都只是孩子成长的印记。那个曾经被抱在怀里的孩子，正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难免会经历挫折和失败，但就像打预防针一样，身体可能会出现发烧等不适症状，但最终会生成免疫力，让他们更健康地迈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家长能做的，不是去抗拒这个必经的阶段，而是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过渡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反间计。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

0: 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

0: 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5: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4: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5: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4: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在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我区各乡镇举办形式多样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张鹏程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区委书记余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向南而行，因心而兴，从实而作，由言而至，以更昂扬的劲头、更扎实的作风、更过硬的能力，推动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绩，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上播放了先进典型宣传片，宣读了我区北京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名单及区委关于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井庄镇建干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国立，北京市延庆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农绿康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丽霞发言。余波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此次受到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是全区1476个基层党组织、3.4万名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大家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生动阐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前全区正处于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奋进十五五的关键时期，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把这份荣誉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希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主动对标先进，持续提升党性修养，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余波强调，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立标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延庆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任务安排落地见效，用实干实际诠释绝对忠诚。余波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余波强调，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当示范，牢记根本宗旨，锚定为民造福政绩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心贴心为群众着想，届时以真心换真情，以真情赢民心，实打实为群众办事，深化有解思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余波强调，要在力促发展提质上走在前，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岗位，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发力点，深谋发展之策，实干发展之事，常做发展之功，常怀本领恐慌，主动向先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在学思建物中增强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加快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人才，行家里手。余波强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树旗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自上而下拧紧责任链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域覆盖，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广大共产党员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领导、区荣获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处级班子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和各乡镇街道党政政治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凝聚基层党群力量，传承红色初心使命，连日来我区各乡镇纷纷举办主题党日、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当天上午，大庄柯乡组织全乡32个党支部近300名党员齐聚沙塘沟村英雄广场，开展强党性、建初心、促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大庄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循着平北革命发展脉络，让在场党员深切领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来

来到英雄谱前，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场肃立，向舍身救国的革命英烈鞠躬，在肃穆追思中厚植红色情怀。仪式后，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踏上红色行军路，徒步前往披破石村，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转战山林的艰苦历程。在披破石村，大庄柯乡党委书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乡长系统解读大庄柯乡15发展规划。听众朋友，本期的言情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

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

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啊，刚下班。

0: 妈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2: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3: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3: 啊，没事了。
0: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2: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4: 这一大早的谁呀？
0: 爸，
4: 回来了。哎，回来了。
0: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咱去哪儿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时节，热浪来袭，出门燥热难耐，待在家中最惬意的消遣，莫过于听听各种曲艺段子，消解暑气，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呢，既有老一辈百听不厌的经典传统相声，也有贴合当代打工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气势恢宏、韵味十足的京韵大鼓，热闹欢笑、金歌故事、清雅音律轮番登场，用声声妙曲陪大家度过清凉又充实的夏日时光。闲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欢乐节目正式开演。咱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道听觉大餐呢，就是送给大家一段家喻户晓的美食相声。说起相声里最考验功底也是最勾人食欲的贯口，报菜名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表演大师啊，配合默契，功底扎实利落，一整段贯口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不卡壳，不拖沓，山珍海味、南北大菜、满汉佳肴挨个的娓娓道来，您光听着这台词啊，仿佛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就摆在眼前，趣味十足，还特别的下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段经典的相声报菜名。
3: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4: 您客气，
3: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4: 倒是经常的广播。
3: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4: 对呀、啊，
3: 原籍是北京人，
4: 不错，
3: 一直就在北京住。
4: 哎，
3: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4: 啊，在北京呢。
3: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4: 啊？对对对，
3: 是不是？啊、家里多好啊，
4: 都不错。
3: 哦。老太太好啊，
4: 身体健康啊。
3: 大哥好啊，
4: 也不错呀、
3: 啊。大嫂子好，
4: 不错。
3: 孩儿们都上学了，
4: 全上学了。
3: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4: 谢谢您。啊、
3: 几口人？
4: 六口人，
3: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4: 哪位全不错？
3: 您住的是小五条
4: 啊？
3: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4: 哦，咱俩是邻居。
3: 我住小六条，
4: 嗯、啊，
3: 一条胡同。
4: 对对对。
3: 我比您大一岁，
4: 嗯，
3: 我今年45，您44，
4: 差一岁。
3: 那年我8岁，
4: 嗯，
3: 那年您7岁，
4: 对，
3: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4: 发孩，
3: 咱们是小朋友，
4: 不错，
3: 小弟兄，
4: 嗯，
3: 长大了又是同学，
4: 嗯，
3: 现在又是老朋友，
4: 咱俩相好。
3: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4: 啊，
3: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4: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3: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4: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3: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4: 那你说一说。
3: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4: 那么你呢？
3: 我就是先进分子。
4: 这话对。
3: 你要是劳动英雄，
4: 你呢？
3: 我就是生产模范，
4: 不错。
3: 你要是光荣军属，
4: 你呢？
3: 我就革命之家、
4: 哦、
3: 你要说相声，
4: 你
3: 我就讲滑稽、
4: 哦、
3: 你要当演员，
4: 你
3: 我就搞文艺、
4: 嗯、
3: 你要演电影，
4: 你
3: 我就唱京剧。
4: 我
3: 您体育家，
4: 你
3: 我运动员、
4: 嗯、
3: 你是冠军，
4: 你
3: 我是选手、
4: 嗯、
3: 你是健将，
4: 你
3: 我是第一。
4: 我
3: 你是左树生，
4: 你
3: 我就陈金刚、
4: 嗯、
3: 你要刘立福，
4: 你
3: 我就吕红祥。你要大郎平，
4: 你
3: 我就孙晋芳。
4: 有意思。
3: 你要科学家，
4: 那你呢？
3: 我就工程师、
4: 嗯、
3: 你高中毕业，
4: 你
3: 我小青年。
4: 哦，
3: 你做小买卖，
4: 你
3: 我做小生意、
4: 嗯、
3: 你要卖金鱼，
4: 你
3: 我就卖花盆。
4: 哦，
3: 你要卖鸭梨，
4: 你
3: 我就卖金鱼、
4: 嗯、
3: 你要卖草帽，
4: 你
3: 我就卖凉席、
4: 嗯、
3: 你卖豆腐丝，
4: 你
3: 我卖豆腐皮。
4: 有意思。
3: 你卖咸鸭子儿，
4: 你
3: 我卖酱猪蹄儿
4: 啊。
3: 你卖红鱼虫，
4: 你
3: 我卖花生仁儿吧。
4: 哎呀，
3: 你要是开大买卖，
4: 那你呢？
3: 我开大商店
4: 啊。
3: 您是大经理，
4: 你
3: 我是大老板。
4: 我
3: 你要是大财主，
4: 你
3: 我就大资本家
4: 啊。
3: 你要大特务，
4: 你
3: 我就大叛徒啊。
4: 这就不怎么样了。
3: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4: 怎么回事？
3: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4: 嗯、
3: 啊，这个 连环画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4: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3: 说个笑话。
4: 您可错了。
3: 怎么了？
4: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3: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4: 哎，
3: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4: 我不爱听，
3: 有点过分了。
4: 就是，
3: 使您不高兴。
4: 那当然了，
3: 我表示遗憾。
4: 哎，
3: 这是我的缺点。
4: 哎，
3: 我的不对。
4: 对，
3: 我的错误。
4: 就是，
3: 我对不起你。
4: 嗯，
3: 你向我道歉吧。
4: 喂。我向你道歉呢，
3: 应当的。
4: 你向我道歉，
3: 我向您道歉。
4: 哎，
3: 我怎么给您道歉？
4: 怎么道歉？
3: 我给您赔礼
4: 啊！
3: 我给您鞠躬。
4: 甭客气了，
3: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4: 就是，
3: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4: 啊！
3: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4: 是吗？
3: 根据我的水平
4: 啊，
3: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4: 用什么方法呢？
3: 我请请客，
4: 请客，
3: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4: 哦，您要请我，
3: 好不好？
4: 行，
3: 我请请您。
4: 行，
3: 我请您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3: 我请您看电影。
4: 现在看电影吗？
3: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4: 对，
3: 请您吃糖、
4: 嗯、
3: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4: 哎，
3: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4: 您那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3: 啃不了。
4: 怎么啃不了？
3: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4: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3: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4: 那您说怎么啃呢？
3: 有一种要领，
4: 你说一说。
3: 就是横着啃解渴
4: 啊，
3: 竖着啃洗脸。
4: 呵，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3: 不，我反正想办法。
4: 啊、
3: 我得请请你。
4: 你怎么请我呢？
3: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4: 你研究研究。
3: 嗯，有主意了。
4: 嗯，
3: 我给你买双皮鞋
4: 啊，这倒可以。
3: 也不行，
4: 怎么？
3: 不知你穿多大号了。
4: 你看看，
3: 给你买条裤子。
4: 行，
3: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4: 啊，
3: 您到我家去吧。
4: 干嘛去？
3: 明天到我家、
4: 啊、
3: 我请您吃饭做客。
4: 哦，您要请我吃饭。
3: 好好
4: 好，
3: 我请您吃饭。
4: 行，
3: 您爱吃面爱吃米？
4: 北京人爱吃面。
3: 爱吃面
4: 啊，
3: 春天到了，
4: 嗯，
3: 咱们吃点春饼。
4: 行，
3: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4: 啊，
3: 春饼也就是薄饼
4: 啊。
3: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4: 可真不少，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主要吃的是菜，
4: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3: 我给您炸点鱼。
4: 可以，
3: 炸点鱼，炸点虾
4: 啊，
3: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4: 您等
3: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4: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3: 您炸过。
4: 干脆
3: 啊，
4: 您也甭炸了。
3: 怎么了？
4: 靠得了薄饼啊。
3: 哦，
4: 你给我买盒扣丁卷上得了。
3: 为什么？
4: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3: 菜太硬。
4: 哎，
3: 给您来点软和的。
4: 就是，
3: 烙张薄饼
4: 啊，
3: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4: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3: 炒菜的。
4: 哎，炒几个菜？
3: 我给您炒菠菜
4: 啊，
3: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4: 啊，
3: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4: 嗯，
3: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4: 啊，
3: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4: 这话怎么讲？
3: 谈谈心，嗯、
4: 有意思，
3: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4: 我一定去，
3: 我家里等你，
4: 我准去
3: 啊。
4: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3: 不远。
4: 哪儿啊？
3: 张家口。
4: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3: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4: 嗨，你说清楚了。
3: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哎、
4: 什么叫12号半呢？
3: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了。
4: 12号。哎，
3: 我在家里等您。
4: 我一定去，
3: 记住我的名字啊。
4: 啊，
3: 12号啊。
4: 哎，
3: 李伯祥，
4: 薄饼货菜，
3: 找我啊。
4: 您请我，
3: 咱们就吃薄饼。
4: 哎，
3: 炒货菜，
4: 不见不散。
3: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4: 哎，
3: 对不起诸位，
4: 您请客就行了
3: 啊。您这个
4: 不客气。
3: 您演出吧、
4: 哎、您慢走慢走慢走，
3: 明天见。
4: 我不送您了，
3: 薄饼货菜，
4: 您慢点走。
3: 不见不散，
4: 吃饭就行。
3: 您这个
4: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3: 您这是客气过火了。
4: 走吧，您的
3: 薄饼货菜。
4: 哎，
3: 我走了。
4: 走，
3: 再见，再见。
4: 回见，
3: 几位，回见，
4: 回见。
3: 我没戴帽子。
4: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3: 顾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4: 怎么又不吃了？
3: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4: 啊、
3: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4: 那怎么办呢？
3: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4: 那吃什么呢？
3: 我给您煮俩秤砣。
4: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3: 也可以啊。
4: 什么也可以？ 瓷实的范式。
3: 对，瓷实的范式。
4: 哎，
3: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4: 这可解馋。
3: 买的五斤牛肉要肥瘦，
4: 我吃不了这么多，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4: 啊，
3: 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乱饼撕着吃解闷，
4: 嗯，
3: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4: 太好了。
3: 可是有一样
4: 啊，
3: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4: 哎，少点。
3: 为了请您，
4: 怎么办？
3: 为了赔礼道歉
4: 啊，
3: 狠了狠了吧，
4: 嗯，
3: 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
4: 啊，
3: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4: 哎呀，
3: 买的一斤毛栗子，
4: 嗯，
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这真好吃。
3: 怎么样？
4: 好，
3: 这只老母鸡
4: 啊，
3: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4: 啊，
3: 20斤我都舍得。
4: 哦，
3: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4: 为什么呢？
3: 特厨啊。
4: 怎么？
3: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4: 啊，
3: 膘又肥，下蛋又多，
4: 嗯，
3: 年头又老
4: 啊，
3: 老母鸡，
4: 老母鸡，
3: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4: 特别老
3: 啊！
4: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3: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4: 哦，
3: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4: 怎么说的呢？
3: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4: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3: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说，
4: 好，这不错，这个行。
3: 这个为了请您
4: 啊，
3: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4: 黄焖栗子鸡，
3: 烙点螺丝转饼。
4: 好。
3: 张家胡同口，
4: 不见不散。
3: 12号，
4: 我准去。
3: 10点半，
4: 行，
3: 不见不散，
4: 就这么办。
3: 再见，
4: 再见，
3: 不给您鞠躬了。
4: 再见，
3: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4: 哎，没意思了。
3: 握握手吧，
4: 握握手，
3: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4: 我就不送您了，
3: 明天一定去。
4: 您甭客气，
3: 我没穿大衣吧？
4: 没有，真的。哎呀，
3: 没穿着，
4: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3: 杜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4: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3: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4: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3: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4: 什么呀？
3: 请你吃窝头。
4: 窝头啊？
3: 对，
4: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3: 怎么了？
4: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3: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4: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3: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4: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3: 跟我这不一样。
4: 您那个？
3: 我这小米面的。
4: 这不一样吗？这个
3: 加上点玉米面
4: 啊。
3: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4: 还不怎么不一样？
3: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4: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3: 跟我这不一样。
4: 您那个？
3: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4: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3: 我这面多。
4: 都什么面呢？
3: 有棒子面
4: 啊，
3: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子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4: 哼，
3: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4: 还真不错。
3: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4: 啊。
3: 怎么样？
4: 好，
3: 咱们就这窝头了。
4: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3: 干点儿
4: 啊，
3: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4: 可以。
3: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4: 行，
3: 给您买5盒挂面
4: 啊，
3: 6个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婆。你看行不行？
4: 啊，
3: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4: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3: 那就这么办了。
4: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呢。
3: 哦，咱们就窝头了。
4: 窝头吧，
3: 窝头挂面。
4: 哎，
3: 明天10点半，
4: 走吧您
3: 啊，不见不散，
4: 回见，
3: 再见再见。
4: 啊，
3: 我一定去啊。
4: 啊，
3: 我没。

0: 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1: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0: 怎么回事？
1: 家里吃太小去，也没什么好菜。
0: 嗯，
1: 咱俩外边
0: 哪儿啊？
1: 咱们俩北京饭店，
0: 北京饭店
1: 高级餐厅，
0: 请我吃什么呢？
1: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北京饭店，
1: 对，
0: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嗯，
0: 我不是瞧不起你，
1: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0: 南北全席。
1: 哎，
0: 今天这么办？
1: 怎么办？
0: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1: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0: 啊！
1: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0: 啊，
1: 就代表请你了。
0: 哎，
1: 我说说，
0: 说说，
1: 你听一听
0: 啊。
1: 全国大赛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1: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0: 四鲜
1: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四蜜饯
1: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0: 四冷荤
1: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0: 三甜碗
1: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四点心
1: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0: 还真不少。
1: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0: 啊，真不少啊。
1: 真不少
0: 啊，
1: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0: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1: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0: 这可是大菜。
1: 后边还有呢
0: 啊，
1: 后边还有蒸熊掌、
0: 哦、
1: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0: 还真不少。
1: 江米酿鸭子、
0: 啊、
1: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0: 啊、
1: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0: 够了。
1: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刀，
0: 吃不了了。
1: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0: 啊，
1: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制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吃不了。
0: 怎么？
1: 我兜里没带钱，
0: 馋我。
2: 刚刚的一段报菜名啊，听的人是津津有味。满桌的珍馐仿佛就在眼前，这老相声啊，不光是擅长聊人间烟火、美味佳肴，对于戏曲音律、各类唱腔啊，更是信手拈来。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相声界里程碑式的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带来的经典相声《串调》，京剧、评剧、梆子各类曲调是信手混搭，一边模仿各派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搞笑包袱，唱腔婉转，笑点密集。盛夏午后啊，您听到这么一段兼具戏曲韵味与幽默的老相声，烦闷燥热瞬间消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的相声。
3: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4: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3: 过去您学过啊？
4: 哎，过去倒是学过，
3: 也唱得不太好。
4: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3: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4: 您唱哪工啊？
3: 老生
4: 啊。哦，老生。
3: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4: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3: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4: 啊。
3: 脸长。
4: 哦，
3: 是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4: 嗯，
3: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4: 哦，这是长乎脸。
3: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4: 啊。
3: 脑袋小，脸短
4: 啊。
3: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4: 嗯，
3: 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4: 当间没地方了。
3: 啊，我老生漂亮。

0: 考生也不得一样啊。
1: 嗯，
0: 这分派嘛。
1: 对，
0: 你要有鱼派，
1: 嗯，
0: 有马派，有团派，有旗派。
1: 对，
0: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说的对。
0: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0: 哎，全派
1: 啊，
0: 哪有这么全派啊？
1: 哪派全行？
0: 哦，您是哪派全行、
1: 啊？哎，所以叫全派。
0: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0: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0: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所以叫全派。
0: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0: 嗯，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0: 是吧？
1: 鱼派好。
0: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0: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好啊。
0: 嗯，
1: 跟我一样。
0: 哦，跟您一样。
1: 哎，
0: 嗯，
1: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0: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0: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0: 哦，您都是宝字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0: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0: 吗？啊，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0: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0: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 啊，
1: 这个鱼派啊，他是学鱼书言那一派。
0: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0: 对呀、
1: 啊，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0: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0: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0: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0: 嗯，
1: 哪一句都好。
0: 是啊，
1: 啊，
0: 嗯，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0: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0: 嗯，
1: 哎，一直听到了，
0: 嗯，
1: 让您满意。
0: 还能样？
1: 功夫。
0: 啊，
1: 韵感强，
0: 哎，对嘛，
1: 啊，
0: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0: 啊，不是，
1: 韵味厚
0: 啊，韵厚
1: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0: 啊，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0: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0: 哦，是是
1: 啊，
0: 哦，
1: 散板最难唱，
0: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0: 哪点？
1: 天山空啊，不为庸人。

0: 叫家园供奉儿堂客，在与老君舍从头。
1: 好，
2: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是不是？
1: 哎，挺好，
2: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2: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
2: 嗯，
1: 那么马派呢？
2: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2: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2: 哎，
1: 啊，
2: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2: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2: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2: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2: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2: 人这个口腔
1: 啊，
2: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2: 嗓子是个喇叭管儿。你光有这个不行。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2: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我倒不懂。
2: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2: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2: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2: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2: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2: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2: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2: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2: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0: 对，
1: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0: 不错，鼻音
1: 很重要。
0: 是，
1: 唱戏没鼻子不行。
0: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1: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0: 这都是废话。
1: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0: 哎，得有鼻音。
1: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0: 啊，
1: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0: 那是
1: 啊，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
0: 对，
1: 那什么味儿啊？
0: 嗯，
1: 响亮门你声响的。
0: 是，
1: 那您要是您要
0: 你。行，
1: 这怎么
0: 这还唱戏呢？
1: 就是他不好听，
0: 是不好听，
1: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0: 哦，脑腔共鸣，
1: 真假声结合起来
0: 哦。
1: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0: 是
1: 见。

0: 你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应出来，这肉猴子走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
1: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0: 啊，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哦，那是无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这是弹派。
0: 哎，
1: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
1: 的啊。您到了齐派了，久占江南。
0: 啊，齐派
1: 啊，齐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上海，
1: 嗯，
0: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情
0: 啊，
1: 齐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1: 嗯，
0: 北方是。

0: 啊
1: 是这味儿不是？
0: 啊，是这么唱啊。
1: 棋派唱它就不这味儿。
0: 棋派是怎么唱啊？
1: 是这么个味
0: 儿。嗯，你瞧瞧。
1: 一捆的娘

0: 房门。
1: 哎，您等等吧，您说。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啊，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
1: 啊，
0: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堂》。
1: 那是老戏啊。
0: 哎，
1: 啊，
0: 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波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啊，嗯，那斩金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啊，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
0: 点啊？怎么调？您来来。
1: 从空降下无亲见。

0: 这有劲的，
1: 有劲的。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1: 哎，那一大段碰板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1: 哎，就这点
0: 啊。
2: 公子，我贵。

0: 您要串门去了呢？
1: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啊，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2: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

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李雪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

0: 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丝。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呢，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来至在黄土墙边，金台上面尖角中啊，雪山分毫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岸上前撩袍跪倒，忙把你一哄，啊，连叩首说主母受惊，方子可无恙，这尊是那赵云之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

0: 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康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9集。
12: 接着吴子山带起的灰尘飞入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孔里。韩夏春赶紧闭眼，摸着吴子山的脚向下爬去，是蒙里蒙混的叫骂声。接着警察朝里面射击，能看到火花的闪动，听到子弹射入脚后跟旁边洞壁的声音，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他们匍匐前进。地道仅能一人爬过，大约沿着缓坡向下爬了8-9分钟，吴子山道：
13: 小心撞头。
12: 话音未落，韩夏春头就撞到了一根木船上，他躲开了船子，勉强爬过去，再爬3-4米。吴子山说：
13: 可以站起来了。
12: 吴子山搀扶韩夏春站起，韩夏春腿

0: 有点发软，艰难站住。吴子山返回去，似乎是用力搬动了刚才的船子，轰隆一声，土沫和气流将韩夏春扑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吴子山退到他身边，骂道：
1: 狗日的赵建峰，你钻到乳牛屁股里去，可惜这个屁股是个实的。
2: 怎么回事？口封住了？
1: 正是。放心，咱出去有办法，这里别问，咱走上。
0: 他拉着韩夏春慢慢往上走，走了五六分钟，前面出不去了。吴子山轻虚一下，慢慢搬开一块土砖，露出一道缝，借着昏暗的光朝外观察。枪声、警察的吆喝声、赵建峰的呵斥声隐约可辨。两人将土砖缝搬大一些，透着气儿歇息着。一会儿，吴子山再搬开几页砖，先出去了，示意韩夏春别动。半小时后，吴子山返回，声音恢复正常，说：
1: 走了，出来吧。
0: 韩夏春走出，竟是藏自行车的高瑶。高瑶通风很好，视线也好，很干净。小炕上铺着凉席，正好能睡两个人，本是供这家有钱有势的家长享用的。两人睡在炕上，月光透过窑洞对面坡上的树梢泻下来。韩夏春举目望去，一轮圆月正挂在杜梨树树梢的枝丫上，几只狼在悬畔张望着，如血长蛇，舔着鼻子和嘴巴，不时龇牙咧嘴，呜呜叫着，显然是闻到了人肉味道。韩夏春想，警察估计是一个不留的走了，也不知道倪百仁怎么样，有心尽快前去看看，无奈吴子山跟着。于是他说：
3: 小伙子，睡吧。
0: 两人睡到下半夜，吴子山骑自行车将韩夏春捎到金凤下，两人再骑上马，疾驰来到九宗山。其实天麻麻亮，兰芝儿一见吴子山就吩咐他当总管，以便稳住他，并使他无暇他顾。吴子山虽感压力大，但还是满口应承下来，忙得焦头烂额。韩夏春这才知道，九宗山山丹丹明日要出嫁，而老女婿就是警察厅副厅长焦少成的老爹。他不觉松了口气，警察头目们忙于一位身体不错的老人的风月之事和幸福晚年，他保护倪百仁的压力似乎暂时轻了些。吴子山忙里偷闲，对齐天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说：
1: 齐记者，你没事休息一会儿。
4: 不能够啊，大家都很忙，我岂能独闲。
1: 也是，闲下来肯定要琢磨你干大的事情了吧。哎，听说他已经进入解放区了。
0: 齐天意一听这小子在转弯抹角打探倪百仁的下落，故意说：
4: 是吗？那以后你和债主的婚事谁来拉扯呀？
1: 凑是的。哎呀，弟兄们在这忙着致应江老头那小的事情嘞，可咱毛头小伙一个个却放在那干尸茶上嘞。
4: 我也想找到我干大，再让他给我介绍个好女子。哎，现在的妻子官瘾重，经常闹矛盾。
1: 那咱俩目标一致。
0: 吴子山信以为真。这时兰芝儿走过来说：
5: 对，天上就掉下一个兰妹妹，你俩可别到时候为我打架呀。
0: 两人错愕，担心警察搜山，赵有情一夜没合眼，他坐在院门外的杜梨树下，时时警觉地四下盯看着。天快亮的时候，他打了个盹儿，却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睁眼时，见女疯子站在他家烧门，门道怪叫：
6: 死老汉，没良心的，死哪里去嘞？
0: 屋子里的人都警惕到嗓子眼儿。赵有情母亲端着尿盆出来倒尿，打探虚实。赵有情上

0: 赚钱。最终闹明白是邻居找老伴儿敲猪堂，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儿，打发了他，又回到屋子。赵有情脸色异常难看，倪百人见状便问
1: 他：赵家说你有啥事瞒着我？
2: 也没有啥，就是老唐、秉承和周云再没有消息。
1: 对于你来说，他们本来就非家里人，有事才来，没事不来属于正常。
2: 也是，您再睡会儿吧。
1: 不对，你还有事瞒着我。不要紧，你说出来，咱俩一起对付。
0: 赵有情支吾半天，终究没说出部队要搜山的话，而是讲述了自己一段过往苦恋。原来啊，隔壁的女疯子叫张桂兰，曾是赵有情的初恋情人，当年两人同村，青梅竹马。张桂兰小赵有情两岁，到了赵有情18岁那年啊，他俩私定终身。无奈张家包办女儿婚姻，将她嫁给了赵有情的邻居，拆散了他们。赵有情也有了不如意的婚姻，几年后妻子难产而死。张桂兰不堪内心淤积，竟疯掉了。她男人忍受不了妻子的疯癫，出门去潼关煤矿做工，不幸遇矿难而死，张桂兰便落得如此凄凉。倪本人闻罢大感兴趣地说：
1: 你的煤我保定了，只是这个煤有难度。
0: 一大早在礼泉县山野里叫嚣呼东西灰突呼南北的赵建峰，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也决定赶往西京去。他觉得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与其这样苦干实干下去，还不如多走走门子，拉拉关系。他离开了追捕现场，但是咸阳这边的特务们今天似乎并没有消停。赵有情家周围的麦田里、丘地边、水渠畔、房前屋后，不时有各种打扮的人转悠，监视着他家里的一举一动。大伙很着急，倪百人看着焦急万分的赵有情，走到他跟前儿，朝他耳语一番。赵有情拍手称好，道：
2: 就照老哥的办法来，他有他的金刚钻，我有我的老主意，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吩咐大家照倪百人的主意去做。大家做好准备后，人人才放下心来，去吃更加简单的早饭。见家里如此困难，倪百人过意不去，留了墨宝给赵有情。赵有情一见倪百人仨字儿，立即跪在他面前连道：
2: 呀，大先生，你是我们心中的大神，你为咱三秦关中百姓奔走呼喊，这家子不容你，疯狗要的害你，你是百姓心中的活菩萨，我赵有情何德何能有如此福分照顾您。郑大先生，请受小弟我一拜。
0: 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倪百人忙放下笔，拉起赵有情道：
1: 赵当家的，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请受老哥一拜。
0: 说着就要跪下，赵有情忙拉住他，两人手拉着手，交心而谈。久之，山寨早饭时，吴子山殷勤备至地给齐天意端来了九宗山鹿肉，兰芝儿肩头蘸缨，陪齐天意坐在上首，两人说说笑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并不住给鹰喂肉吃，一点也不顾忌一直站着伺候人的吴子山的感受。吴子山见状，尴尬地用手指头搔起了后脑勺。兰芝儿眼睛余光一扫他，问：
3: 吴子山咋没招呼老唐叔来喝酒？
2: 跳猪堂早走了。
0: 齐天意颇觉意外，拍拍自己身旁一直空着的木椅：
2: 吴警官，快来快来，吴大总管坐下来好喝酒说话。
0: 吴子山这才走过来， 从桌上拿起筷子，正要坐下吃饭时，不料兰芝儿又道：
3: 哎，给山丹丹开脸的人找到了吗？我女儿生来命苦，可天生丽质，你可得找一个开脸高。

0: 程玉娥。程玉娥光彩夺目，手里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丝线匆匆走过，由于走得急，手里的丝线带起了风，丝线正飘到正在炸脚舞手指挥牛二蛋翻扬肠子的焦老财的脸上。焦老财其实很受用，但是牛二蛋看到后坏笑了一下。牛二这坏笑不打紧，关键是牛二还笑出了声，笑出了声其实也不打紧，关键是那笑声惹得众人都知道了程玉娥用丝线刷了老公公的脸，这让一向死爱面子的焦老财脸上有些挂不住。为了表现他作为家长的威严，他冲口骂道：
1: 你急个啥，急得做第二回教训啊。
0: 程玉娥被骂得一下子愣怔在那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他俊俏的脸上涌流而下，半天他才说：
2: 你就这样当老的嘞，蛮不讲理的。
0: 毕竟年轻气盛，还是冒犯了公公。焦老财当众被媳妇骂，一下子火爆脾气上来了，咆哮道：
1: 反了，你还敢骂你老子，我看你六月里的萝卜少浇着嘞，不安分了。你
2: 为老不尊，还嫌我说话不好听。我问你，你送我娃的青铜佛为啥要回去了？
1: 我嫌他旧马古董的，我给我孙子换新的呀。
2: 碎娃娃拴锁子的东西哪能今天给了明天换，我还嫌对我娃不吉利嘞。
1: 什么今天给了明天换，明明娃都带了有十几天了嘛，你编排谁还编排你公公来了。
2: 我编排你了呀，我和你说不清个眉眼。
1: 你和谁说能哈个眉眼，我看你不安分得很。我问你，你今儿个想出啥事？
0: 焦玉娥将头一甩，气狠狠地嗯一声，啜泣着进门去向焦少成求安慰。焦少成竟没有听到外面的吵架，为了明天父亲的伴娘，他正在做黄子红的工作，两人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兰芝儿明天是当妈的，不可能做伴娘。
3: 那个炸脚无手的野货还当妈了不成？他当不成伴娘，这任务就摊我头上了。不行不行，我还迎接重要客人呢。
1: 这不你攒劲嘛，是人烧子，接客和这时间完全不冲突。
3: 妈，别那么多肉麻话，我都听着想吐。
0: 说着忍不住反胃要吐，急忙朝外面走，又觉得不妥，回身来强忍着。焦少成看得纳闷，忙上前献殷勤，一手攥住黄子红温热的手，另一只手在他的腰上轻抚着。哎呀，那晚疯狂后他再也没有这样亲近他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精虫上头，不顾一切地抱着他狂亲热吻起来。黄子红没料到焦少成在这个时候，他想吐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一股怒火压住了他翻江倒海般的胃，使得他有能力给予这个欲火烧坏脑袋的蠢男人以迎头痛击。事实上他真的一掌猛击在焦少成的天灵盖上，焦少成顿时仰面朝天，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翻了个白眼儿。黄子红一看坏了，忙上前掐他人中，焦少成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一会儿竟断气儿了。黄子红大骇，赶忙俯身用嘴唇紧紧擒住焦少成的大嘴，给他做人工呼吸，并用手不断地压着他的胸部，如此反复几次，焦少成终于恢复呼吸。他使劲抓住黄子红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黄子红啜泣道：
3: 老焦，别

0: 人呀你！
1: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焦少成妻子进来，程雨娥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回娃满月丑事的阴影啊还没消弭，今天更过分的行径就已上演。这个豪门柔弱的妻子本是受了公公的气，想来这里讨得丈夫的安慰的，不想丈夫的行为更刺伤了她敏感的心。她真想逃掉，真想自己压根儿就没看见，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她才20岁不到啊，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自尊的，也是有脾气的。眼前的摔跤，这是她温柔敦厚的说法，唯有如此才不伤丈夫体面，不使她被认为是少教，不使众人听着尴尬行为。她不能不表态，于是她张了张口道：
0: 你黄鼠狼吃过街攀了，你俩竟然不避人，关着门在这摔跤。
1: 说完就哭着离开房间。可怜的程玉娥离开房间后又离开了喧闹的院子，离开院子后又离开新城北门大街，她端直去了警察厅，去找领导告焦少成。殊不知焦少成虽是副厅长，但由于正厅长空缺，所以他是警察厅最大的官。门房老汉看到一个俏丽女人气冲斗牛的闯入，觉得面熟啊，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时站岗的警察开口拦挡，程雨娥吼道：
0: 你敢拦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门房老头心平气和地问：
2: 你是谁啊？
0: 我是焦少成媳妇儿。
1: 大伙这才认出是厅长夫人，恨不得怎么巴结他才好嘞，却不想他说他要告焦少成。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上下前后重新打量一番程玉娥，觉得他只是生气，不像精神失常，于是明白了。有人就蛮有经验地劝道：
2: 哎，焦太太，您消消气吧，小两口闹个矛盾不是啥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久别胜新婚之效啊。
0: 屁话，他和小妖精在房子里摔跤嘞。
1: 大家一听知道事情闹大了，为了不得罪厅长，办公室谷主任一面将程玉娥请到贵宾室安抚着，一面赶紧派干事小南到焦少成家里去。小南来到焦家时，焦少成刚喝了黄子红喂的葡萄糖水睡着了。黄子红听了小南的报告后吓得小腹隐隐作痛，可他顾不了这么多，赶忙喊来胡志坚带他径直回到警察厅。但他事先没有说明叫胡志坚来的目的，而是将他直接交给了谷主任，说是胡主任可以解决问题。谷主任带着满脸狐疑的胡志坚走进贵宾室，程玉娥见旧情人来到，觉得丢人，强压屈辱停止了哭闹，一语不发地跟着胡志坚回到自己家。此时黄子红在自己办公室已处理完下体渗出的血，他歇息片刻，提心吊胆地回到焦少成家，见程玉娥情绪已经恢复正常，跟没事人似的，黄子红便直夸胡志坚能耐大。胡志坚莫名所以：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8: 下班了，怎么走？
19: 我呀，
1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在安全又幸福的最美冬奥之城。但是你知道吗？这份安稳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坚守。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但是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极强，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地震监测、预警、科普以及应急防御的一线，守护着最美冬奥城的安全。
3: 嵩山地震监测站藏在延庆深山之中，汩汩流淌的温泉看似寻常，却是捕捉地壳活动的天然传感器。今年57岁的高春海常年与山泉和仪器为伴，扎根山野，紧盯数据，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5: 我叫高春海，从2009年来上班，一数得亲手做才能往上报，往局报，他们再往北京市报。因为机器离不可人，要停电了，停时间长了再来电，你还得给它从启动才能收着数。
3: 高春海扎根这座小小监测站，每天取水实验记录上报，简单的流程重复了10余年，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成为了这里的工作常态。
5: 一般一个礼拜回去，回家之前都把数据都做好，搁这儿打33路汽车，到延庆再打925，半天吧。第二天早起再起早过来，起早5、6点、7、8点做数，接个2、3天下去取回水，弄灌点喝的水。早起的晚上4、5点一顿，就一天2顿饭，没有的单位给打电话，他们会往上买。就怕下雪，万一下雪就时间长了，不通车就得多时半个月吧。照样到冬天拉上点大白菜，天天吃大白菜，大白菜能隔着萝卜、土豆，这都能隔住。这也成了我第二个家。这么多年就怕一出问题。我本身就打算搁山里出来，到这大山里还一样。希望我的数据平平淡淡。数据不要波动太大，希望家乡平平安安的。
6: 地下流体，对这地震很好的这个预报作用。地下流体一般都包括这个，底下有气了、水了、和油了。咱们通过这水监测水里边这个微量元素的变化，就能够了解到那个底下它的运动情况。咱们这现在监测的是个动。动是什么？动是就是惰性气体，比较稳定，它不一般不受别的影响，它受地下运动，这个地质运动它影响，所以咱们就通过它监测这个预报地震。咱们延庆这是一个盆地前，咱们有一个主要的断裂带，就是咱们延庆盆地北缘断裂带，它就有泉出了，就证明它是地下是不完整的，它是有裂缝的。咱们山前面有张祥那边有村叫蝴蝶营，这也有断裂带，就叫唐子庙蝴蝶营断裂带。
3: 早在1000多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对这处温泉有所记载。现如今，这处温泉也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当中的重要一环。
6: 利用这个泉，咱们就搞这个地震监测。从90年到99年的监测，这个数据，这个有异常的表现的，一共有43次，有23次跟那个地震都有相应地震有对应，那个有20次没有这个地震对应，但是只有8次的。那个地震咱们这边这个监测没有这个异常反应，准确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3: 从古籍记载的天然泉眼到专业的地震监测点位，嵩山地震监测站凭借优越的地质条件，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数十年来，监测项目不断丰富，观测技术也在持续升级。
6: 就主要是人工监测，后来就是 这个科技发展了，发展有，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震监测好些都是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这环境比较恶劣，后来就发展这种自动监测，测量以后通过这网络传到这个太阳中心。
3: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延庆地震监测工作不断发展，从最初简单的地下水观测，逐步搭建起多维度全覆盖的监测防护网络。
6: 咱们延庆的地震观测啊，从1968年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啊，主要是监测这个打口井，后来到1970到1973年，这是咱们前期设了21个地震监测点，主要是观测那个地下水，还有这个那土地电。到1975年，咱们延庆县成立了那个地震办公室。那时候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的原因，这是在全国都掀起了群测群防的热潮。那么地震监测一种是前兆的，前兆就是为了地震预报用的；另一种手段就是这个强震监测，还有地震预警。全国都建了一个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就是在各地就放了好多仪器，像咱们延庆也很多。现在咱们延庆的监测主要是由四个方面吧。第一是凤凰地震监测站有前兆的，有观测这个水动水拱，还有气动气拱、二氧化碳，也有那个地震预警的台，也有个强震台。这个是海东山地震监测站为了提高这个场馆的安全性，就做这个监测用的，就在这儿建了一个这个地震，就是海东山地震监测站。还有一个网就是二氧化碳断层器，二氧化碳，这就是咱们这几个二氧化碳那个所在位置点位，这是它的观测数据，它正常变化比较平稳的，通过这个资料异常，就是预报地震用的。另一个网络就是属于群测群防的，就是在这个地震之前有好多动物，它都有异常表现，所以这个咱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地震这个前兆的一种观测手段，也建了一个网，建了一个叫地震宏观观测网。为了提升这延庆区的监测能力，咱们北京市地震局从国家申请项目，就是加密这个地震监测吧。咱们全区这个强震观测的那个点位非常多，40-50个，这就是其中一个监测点。地下的震动情况，它这个仪器能接收到它自己这个点位的地震动的强度情况，通过电波传播到那个信息中心就能够计算出来这个地震到不同点位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么多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就是说间距5到10公里的这个地震预警监测台，就通过它计算得来的咱们这个预警信息，就是为咱们万一地震发生之后咱们紧急避险发挥作用的。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推进嵩山地震科普基地建设，发挥文旅研学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发展，不断创新宣传手段。科普宣传作为党建业务融合点，不断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下一步还将继续密织基层防震网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各乡镇街道的沟通合作，定期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加强多部门联防联动和应急响应能力，推动我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 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 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

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

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2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杨一清可以算是张聪的忠实拥护者。当初他听说张聪义理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睡午觉，也没太在意这件事儿，只是让人把张聪的奏章读给他听，结果听了一半他就打消了睡意，精神抖擞跳下了床，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即使圣人再生，也驳不倒张聪了。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事实证明杨一清是对的。之后他成为了张聪的忠实支持者，为义理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张聪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吧。杨一清答应了。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重新入阁玩玩政治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怀着这种意愿，杨一清进入了内阁，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事情果然如张聪等人预料，嘉靖皇帝一下中旨，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但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在杨一清的安排下，皇帝的旨意顺利地得到了执行，张聪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顺利入阁，成为了大学士。张聪终于心满意足了，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呀，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20年前张勇帮了他，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20年后，他给了张聪同样的待遇，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他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公正地讲，在义理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张聪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他挺身而出，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应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聪本人。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 就患上了一种疾病。更麻烦的是啊，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事实上，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啊，它的名字叫心理变态。而在张聪先生身上，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自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见谁踩谁等等等等。说来不幸，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都是被人骂出来的。自从他出道以来，就不断地被人骂，先被礼部的人欺负，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一礼之后，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啊，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歪曲，一个也不能放过，一个也不能饶恕。哎，这就是张聪的座右铭。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但凡是不服的、不听他的、不伺候他的，他通通给予了相同的待遇，恶整。不是让你穿小鞋，就是找机会罢了你的官，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绝不罢休。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背后提的张聪这个名字，却无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回家就对着画像骂一顿，且每日必骂，风雨无阻。可笑的是啊，张先生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啊，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的好。张聪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傻起来的。欺负下级也就罢了，随着这个病情的恶化，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杨一清。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张聪计较，但张聪是个说他胖他就开始喘的人，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儿，因为杨一清是首辅啊。为了能够为所欲为，他决定铤而走险，弹劾自己的领导。于是在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张聪突然发动了进攻。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啊，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而在奏章里，张聪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奸人。张聪之所以敢这么干，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皇帝和自己关系好，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杨一清虽然是老干部初来乍到，根基不牢，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如无意外，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聪先生。但人生啊，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却毫不吃惊。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闭着眼睛也知道谁干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大举反击，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顺便骂了几句张聪，然后郑重地提出辞职。张聪很意外，在他看来呀，杨一清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帝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而且据他所知啊，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远远不如自己，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事情就这么完了？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张聪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 他的工龄和张聪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像刘瑾啊，如杨廷和等人，然后再掂一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呢，张聪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行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聪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这下子张聪纳闷了，杨怡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这实在不能怪张聪，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十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亡，万民无忧。朱厚熜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怡清。在朱厚熜看来，杨怡清就是他的偶像，张聪不过是个跟班的，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不自量力。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张聪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官员已经忍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聪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加，口水横飞，张聪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做出一个让张聪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而张聪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一惊，他听到消息后没有软磨硬泡，也没有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张聪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跑得快，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事实上，张聪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当张聪逃出京城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似乎太快了点吧。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并没抛弃张聪。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聪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到了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事实证明，张聪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8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聪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怡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怡清也并不在乎。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他赶走了张聪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聪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张聪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怡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 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与张聪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

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聪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一清求情。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一清被张聪理所当然地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杨鸟打太极，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勇。据说在张勇死后，杨一清收了张勇家200两黄金，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他给张勇写了一篇墓志铭。杨一清和张勇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但在张聪看来，这是一种变相受贿。这也说明啊，这个张聪啊，反贪意识很强啊。他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杨一清确实收了200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在政治斗争中，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杨一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哎，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一种解脱。张聪高兴，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张聪得意的大笑，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的2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聪，交给了他一封奏折，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家仔细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审阅奏折对于张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了这份文件，打道回府。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目瞪口呆，恼羞成怒。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在张聪看来，他比骂折要可怕得多，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义理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以往啊，这个皇帝祭天地是一起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尚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聪而言却无异于五雷轰顶，大事不好啊，抢生意的来了。张先生自己就是靠义理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义理能够升官，何乐不为啊。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很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聪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

这个尚书官员的名字夏言，哼，敢冒头就把你打下去。那么这个夏言是何许人也？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说来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聪早几年，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聪还要差。张聪多少还进了二甲，他才考到了三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等等，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自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了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

0: 是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9: 好嘞。
1: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0: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9: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9: 下班了，怎么走？
20: 我呀，
1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使命必达。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富坚呢，这是嘱咐这个富荣，说现在我军形势不利，且勿出战呢。你得等到这个大军到齐了，再全线的出击，总可以啊，以多胜少。与此同时，他又让这个富荣号令各路大军加快进军的步伐，速到这个寿阳会合。说当天晚上，这个富荣啊就收到了张豪啊派人送来的告急信，说这信上怎么写的？上面写着：自从接到军令，我便率军渡过淝水，刚想在东岸安营扎寨。晋军北府兵即疾驰而来，于是两军展开了激战，我军伤亡惨重，遇敌不过，被迫退到淝水西岸，晋军已在淝水东岸安营扎寨，现在两军隔河相望，形成对峙局面。哎呦，这富荣看到这儿不禁长吁短叹呢。紧接着他就问这个送信之人，说晋军有多少人吗？打仗怎么样？这个信使是张豪啊，身边的侍从刚刚跟着张豪吃了败仗，此刻啊仍然是惊魂未定啊。见主帅问话，于是战战兢兢地说：那北府兵实在是厉害，他们个的武艺高强啊，拼杀勇敢，一个人呢能顶咱们几十个人呢，甚至于百十来人呢。大伙一听这不像话呀，哎呀，看来啊你是被吓坏了。说这下这信使接着说呀，我军虽然说拼死相争啊，但是也抵挡不住晋军的凌厉攻势，他们的后续部队很多，正在源源不断的向这边开过来。富荣听了这一番介绍啊，更加心慌意乱了，随即到行营禀告富坚。这个富坚本来以为啊，这个晋国啊地小兵微，不堪一击，预料这次战争啊不会遇到多少的阻碍，哪知道刚刚出阵就连失3局啊，心里他是又气又急啊，随手将这信摔在了地上，对富荣啊瞪着眼睛说：晋军连胜3仗，必然要渡河西来，寿阳危灾旦夕，因此必须阻止晋军渡河。紧接着他又下令：你速令张豪死守淝水的西岸，阻止晋军渡河西来，倘若再有失误，定斩不饶。这个富荣得到命令，急忙布置去了。富坚与此同时又拾起啊这个张豪的信看，旁边的侍从心里话说：你当初别摔不好。仔细看了一遍，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早知晋军如此厉害，寡人何必兴师动众，自找烦恼呢。咱书要简言，第二天一大早，富坚啊让这众将官啊陪同他查看晋军的动态。他们登上了寿阳城头，举目远望，但只见淝水对岸桅杆林立，战船密布，沿岸一带旌旗飘飘，杀声震天的，无数的晋兵啊正在操演着这个阵法，练习拼杀。富坚一看，这就知道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军队。他问这个富荣啊：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富荣回答：依臣看来，水陆合计约有数10万之众。这个富坚一听，突然的惊叫道：你看那边山上不都是晋兵吗？说着话，他用手啊指了指东北方向的这个八公山。众将官啊随着这个秦王啊这个手的这个指向的这个方向啊远远望去，但只见远处的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隐藏了无数的晋兵啊。富坚这阵不禁失声叫道：只此一处就有10万之众，谁知他后边还有多少兵马。说完了这阵他回过身来看了一下群臣呢，他见这个秘书监呢朱仝在侧，于是生气地说：你说晋军兵微将寡，此次出征

必然是有征无战，那为何晋军英勇善战，有如此的强大？你说呀。这阵吓得朱仝啊退到一旁啊，再也不敢搭话了。其实八公山上并没有一兵一卒啊，只因为苻坚呢这几天因为这个晋军连胜三仗，他心中啊正在惊慌不安了，这才错把这个山上的草木啊当作进兵了。这草木皆兵这句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回到这个行营之后，苻坚又叫群臣商议进退之计。这阵苻荣啊就说了，我军新败，不宜出战，应该令三军操练人马，重整旗鼓，再振军威，待百万大军到齐再出击不迟。众将官有的说要进的，有的说要退，也有的说要守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苻坚最后说了，晋军新胜，士气正旺，应避其锐气，今敌我两军隔鞍对垒，亦坚守不出，待大军到齐再做道理。于是他就下了令，晋军要严守阵地，严守营寨，不许出战，有违令者一律斩首。说这秦兵固守不出，这可急坏了谢师谢玄的。虽然说两军对峙相安无事，但是秦军日益增多，等到这个大军云集，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谢玄就向他叔父谢师啊谈出了自己的这个忧虑，并且献计说，现在晋军要取得这个胜利，就必须尽快的打败秦军的前锋，我有一个激将法可以引这个苻坚出战。紧接着呢，这个谢玄啊就详详细细的说了自己的想法。谢石啊听着会意的他笑了，书要检验，一夜无书。第二天东晋派人给这个苻荣啊送上一封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将军率领百万之众来灭晋国，洛间之战不过是我军小事锋芒，今两军尚未大战，将军既龟缩不前，不敢出战，难道这就是秦国将领的胆略吗？如果将军真敢与我军交战，就请你们后撤一箭之地，腾出交战的地方，使我军渡过淝水，再决一胜负，这岂不是一件快事吗？说这么一说，苻荣一看不觉得动了气了，本想答应出战吐一吐这口闷气，但是感觉到事关重大，于是禀告苻坚。苻坚看罢来信，心中也很气恼，本想即刻出兵啊就进行交战，但是一想起八公山上的晋兵，他犹豫不决了。二人商议多时啊，突然这个苻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决定了秦军后撤，让这个晋兵啊渡河。苻荣不解呀，赶忙问这个缘故。苻坚啊笑着说，兵书上讲半渡击之，你岂不明白这个道理？苻荣想了想，嗯，就点头同意了。听说秦王要后撤军队，让这个晋兵啊过这个大河，很多将领啊一听这个赶忙劝阻，说晋军要求渡河必然有其阴谋，如果让敌军过来就难以收拾。苻坚这着轻蔑的望着这些个将军，诡秘的一笑，哎，你等何时才能聪明起来？常言道兵不厌诈呀，我军虽然说后撤一箭之地，但是等到晋军渡河之际，即可挥戈回击，来个半渡而击之，把这个晋兵消灭在淝水之中，有这等好事为何不敢实行？说完了他狂妄的大笑起来。咱们书要检验，太元八年，也就是公元830年的11月，淝水大战爆发了。双方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呢，苻坚全身的戎装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苻荣、张豪在阵前听候这个将令。秦王接到苻荣的报告，说是一切准备就绪，单等陛下发号施令。这阵苻坚呢抽出了这个宝剑，这是青龙宝剑，向空中一指，口中大喊一声撤。只听一声令下，三军人马全部调转身来，争相向西撤退。站在东岸的这个谢石谢玄正在观望敌阵，看见这个秦军纷纷的后撤，于是挥动令旗命令晋军渡河。只见胡斌率着10000名的水军驾舟由这个深水滩强行渡河，刘牢之率领10000名北府兵乘铁骑由这个浅水滩冲向了

对岸，两支先锋部队互相照应，竞相的争进，就像两把利剑向着秦军刺去。这个傅坚急忙召回了张豪的这个骑兵入河拦截。张豪本来啊，这是北府兵的手下败将，遇到晋军呢、啊，首先他自己就怯了战了，到这阵他能抵挡敌人吗？刘牢之身先士卒，一边指挥一边冲杀，不大的功夫可就杀过河来了。强渡深水滩的晋军呢，更是奋勇当先。虽然说有部分秦军呢乘船堵截，但是都是步兵临时改为水战的，仓促上阵，没有战法，都被这湖滨的水兵给荡开了。晋军呢到了这阵，千帆竞发，飞舟登上了西岸。谢玄呢抓住了战机，一面命令两支先锋军呢抵住了反扑的秦军，一面催动大军迅速的渡过淝水。傅坚一看大事不好，急忙号令全部的秦军呢杀回来。但是这些个秦军多半都是强征入伍的各族的老百姓啊，谁都不愿意为秦王卖命啊。他们听到这个后撤的命了，好，恨不得立马的奔回家去。你再让他回来参战，你琢磨琢磨他能喊得回来吗？就在这阵，朱旭高喊呢，秦军败啦，于是到处都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秦军败了，没错，秦军败了，对对对，秦军败了。哎，这倒不错，哪儿的声音都有。兵卒听说秦军打败了，更是没命的往回跑。傅荣一见秦军混乱不堪，争相逃命，于是急忙策马到了军卒当中啊，整顿军队。不料北府兵冲过来，把他连人带马一起掀翻在地，竟然被这个晋军活活的砍死了。到这阵，秦军失去了控制，局面不堪收拾，千军万马只顾奔走逃命，兵败如山倒，自相的踩踏，死伤不计其数。傅坚此时已经无可奈何，只得骑着马随着溃逃的这个人溜向北奔走。为了躲避这个晋军的追击，他们钻脸这个杂草丛生的荒野小路逃跑，盔甲呀、兵器啊、车辆丢的是满地皆是。晋军呢、啊、追他们，这阵秦军就听见了尖利的这个风声，以及啊鹤群的叫声，也都吓得以为是啊晋军呢、啊、晋兵追来了。后来人们就用啊风声鹤唳来形容秦兵的这个惊慌失措。风声鹤唳啊，这句词语，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晋军穷追猛打，一直啊收复了寿阳，这才鸣金收兵。这个朱旭呢，乘机啊带领着一部分秦兵啊回到了晋营。这一仗，晋军80000人打败了秦军100000之众，谢石谢玄异常的高兴，与晋军将领互相的庆贺，并且派出了铁骑连夜赶赴健康，报捷喜讯。咱们且说这个淝水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咱们这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个健康城，健康城里他这阵气氛也是紧张到了这个极点了。达官贵人到这个丞相府啊打探战场的消息，谢安总是讲一些个进军必胜的道理来安抚大家，可是有一些个王公贵族老是啊这心下嘀咕，唯恐啊秦军啊打到健康，因此他暗地里的指使这个奴仆啊偷偷的运自己的这个家产的准备逃离京城，连这个孝武帝也整日里的烧香拜佛呀，祈祷着神灵保佑着地位平安的。这么一来，这个健康城刚刚安定下来的局势又变得惊慌不安，开始骚动起来。为了稳定后方的局势，谢安啊布告京师，凡是私自装运家产造谣惑众扰乱人心者一律斩首。紧接着又真的逮捕了几户偷运东西的公卿。就这么一来，已经骚乱的局势这才稍微的安定下来。为了这个稳定人心呢，谢安又开始带领着这个幕僚蜀吏啊干嘛呀，哎，游山玩水啊，送诗答对啊。单说这一天呢，谢安在家里他请来了一班歌妓乐工啊吹拉弹唱，一位纤细的女子抱起了琵琶弹了一支啊十面埋伏，一曲终了。到了这阵，谢丞相抚掌大笑，并且称赞激烈之处弹的是非常之好啊，委婉之处弹得不足啊。紧接着他接过琴来亲手弹了一曲随从官吏。

也竟然慢慢的被丞相的豁然大度啊给感染了。几天来一直紧张的心情开始松弛下来，就在这阵前方传来了捷报，说是北府兵已经收复了洛涧。众人闻报大喜，争相向这丞相道贺。有一位擅长言辞的长史就说了，遥想当年汉丞相诸葛武侯一张琴退走了宣帝，宣帝是谁啊？就是司马懿，退走了宣帝150,000大军。今天谢丞相一曲未了，打败了府舰数百万之众，看来进军定胜无疑。这个谢安弹琴的趣闻，还有这个洛涧捷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师，人们这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又过了几天，谢安正在同张玄在家下棋，一个侍从啊，匆匆忙忙的突然就跑来了，双手呈上了一封函件，恭恭敬敬的说：“谢将军派人送来了战报。”谢安毫无表情的拆开了这个封皮看了一下，就随手把它放在这个案几上。那意思好像什么消息也没有，你就啊专心的下起棋来，一点也没动声色。看棋的这个幕僚们听说是前线送来的战报，都急着打算要知道一些个情况，于是急不可耐地问：“淝水战事如何呀？”谢安在这儿又安下一个子儿，这才呀直起身子，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已经把秦军打败了。”哎呦，这句话虽然说说的这么样的轻松，这么样的平淡，但是他在人们心中是那么样的有分量，一下子就激起了众人的情绪，大家伙一起蹦起来了。张玄说了声：“应该让大家伙尽快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啊，就跟大家伙一起跑出门去。几个人呢，一边走着一边喊着：“打败秦军啦！我们胜利啦！打败秦军！我们胜利！”感情啊，这口号啊，打那阵就留下来了。说客人一走啊，谢安再也抑制不住啊兴奋的心情，他赶紧拿起了战报，又匆匆忙忙的看了一眼，于是欣喜若狂的向这个内室奔去。因为走得太急促了，跨过门槛的时候，竟然把这个脚上的木底的鞋，那叫木屐啊，那个屐齿碰断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点都不知道，手里还举着这个战报啊，一瘸一拐的对着夫人喊：“胜利啦，胜利啦，我们胜利啦！”这个不久，谢安谢石率领着得胜的三军班师回朝，文武百官俱都出朝迎接，孝武帝也在皇宫大会群臣呢，他仿佛是刚从这个死亡线上挣扎下来，惊魂未定的脸上啊浮现出了病态的笑容。他看了看眼前一个个威武雄壮的这个将领，闹不清究竟是佛祖保佑了他呀，还是这些个臣民保护了他。于是啊，言不由衷地说道：“淝水大捷多赖丞相运筹帷幄，前方战士战功卓著，理应论功封赏。”于是封谢安为这个太保，谢石为尚书令，谢玄为前将军，其余的将领也各自有封赏。连日来举国上下都在欢庆这个胜利，成群结队的人抬着这个酒啊，抬着这个肉啊，拿着这个鸡蛋，络绎不绝的到军营啊犒赏三军凯旋的将士，被人们簇拥着，有劝酒的，有讲这个杀敌故事的，还有为这个勇士们唱歌的表演的。感情这文工团啊，那年也就有，就是劳军呢，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好一派欢乐的景象。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顾恺之也跟大家伙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对那些个英勇抗敌的将领怀着深深的敬意，打算用自己的这个画笔把这些个英雄的形象啊背下来，让他们传之四海，扬名后世。这个顾恺之啊，是晋陵啊无锡人，生于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呢345年，字长康，小名叫虎头。他的父亲叫顾月之，是当朝的这个尚书。

0: 我爹就带着我们一家远避他乡，这就传授了我一些本领啊。我这本领也今天给你汇报了，不知道大哥满不满意。徐文彪一听是心中一喜呀，紧忙说道：哎呀，原来是表弟到了。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1: 哎呀，大哥，我今年15了。
0: 哎，哥哥，你多大了？
1: 哦，我18岁了。
0: 那位说，这徐文彪怎么才18呀？家里不是已经有媳妇了吗？那你看这古代人，他就是结婚早啊。说这阮英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哎，这说来可话长了。阮英跟随父亲是一直习武，直到这15岁。他爹娘一想，你呀，别在家了，出去闯荡闯荡。那让孩子去哪儿呢？这时节，阮英的父亲想起来，去找我姐夫吧，就是金枪将徐宁。听说他儿子在济宁城开了家大镖局，你呀，学这身本事，跟你表哥干镖师吧，啊，闯荡闯荡。这阮英就下山了，结果在半路上正碰见了这致远镖局。其实在前两站就已经暗中跟上了，结果镖局的上下没一个人发现的。他暗中打听，知道了哪位是徐文彪？这离老远一看，呵，我这表哥确实是威风凛凛呐。这如果上前相认吧，这有点没意思。哎，要不然呢，我和他开个玩笑。就这样，这阮英提前跑到野莽川，给这山中的一些野匪给吓跑了。怎么吓的？他这轻功好，就像偷马镖周正这东西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这都看不见他呀。就这样把这伙贼匪吓跑之后，他想，我跟你们闹闹吧，这就现堆了两个分包，就在这野莽川中等着。结果今天这徐文彪带队就来到野莽川，小将阮英巧施手段盗了马镖周正的物品。现在他把这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跟徐文彪说了。徐文彪听完乐了，哎呀，我说表弟啊，你可真能闹啊，不过你这功夫哥哥我看见了，确实不错呀，尤其你这轻功。这阮英一听他哥夸他了，当时也美了。哎呀，大哥，你看我这轻功是真不错。我跟你说，你从这济宁城走到这儿，你们走了多久啊？
1: 哦，我们走了大概3个月了。
0: 啊，3个月？嘿呀，我的哥哥呀，就这点路程不够我走一天的。
1: 什么？
0: 这给徐文彪吓了一跳啊。
1: 等会儿你再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呀，就这点路不够我一天玩的。哥哥耶，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是追风赶日飞毛腿，神行无踪草上飞，两头见日能走800里，要是不见日能走1000。徐文彪当时就惊叹了，
1: 哎呀，那你真这么快呀？
0: 那可不是。行了，大哥，咱们也相认了，我就跟着你去保镖，你给我安排点活吧。
1: 这徐文彪看着他略一思索，哎，他想到件事。阮英啊，你要真的这么快，那我还真有个活给你。
0: 哟，大哥，你这活来得太快了啊，你也不客气，赶紧说什么活。这样，你呀，去我家中探望探望。第一呢，跟家里人报个平安。第二，你帮我照顾一下我一个表弟，叫周景龙。一听回去照顾人，他觉得有点没意思。不是大哥，这个第一个活就让我照顾人，还是照顾个男人，这活有点没意思吧？哎，贤弟啊，这活可有意思。我跟你说，这周景龙可不是一般人呢，他是东京汴梁吏部天官之后啊，被奸臣所害，害死满门家眷。他呢，侥幸逃出京城，现在就在我家念书呢。我很担心他呀。要不这样，你去探望探望，免得哥哥挂心呢。一听周景龙的来历这么大，阮英当时来劲了。大哥，你放心啊，你表弟跟我一样，咱都是亲戚，你就交给我吧。徐文彪一听可乐坏了，那贤弟，家中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说着话，这阮英站起来，就见左脚面点右脚面，腰梁骨一绷劲，来了个旱地拔葱，然后嗖，这人可就上树了，然后三窜两窜，就消失在徐文彪的眼前。徐文彪一看，我这弟弟这功夫可真的厉害，就这轻功，来无影去无踪啊。徐文彪看着表弟走，这才拎着枪找回到自己镖师队伍。回来后，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问啊，那个使刀的呢，哪儿去了？徐文彪摆了摆手，嗨，说来话长啊，行了，咱们呢接着赶路。众人这就接着押镖前往东京汴梁。押下致远镖局众人，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济宁城中的周景龙。表哥徐文彪一连走了三个月了，他天天呢也没出徐府大门。那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时节，热浪来袭，出门燥热难耐，待在家中最惬意的消遣，莫过于听听各种曲艺段子，消解暑气，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呢，既有老一辈百听不厌的经典传统相声，也有贴合当代打工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气势恢宏、韵味十足的京韵大鼓，热闹欢笑、金歌故事、清雅音律轮番登场，用声声妙曲陪大家度过清凉又充实的夏日时光。闲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欢乐节目正式开演。咱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道听觉大餐呢，就是送给大家一段家喻户晓的美食相声。说起相声里最考验功底也是最勾人食欲的贯口，报菜名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表演大师啊，配合默契，功底扎实利落，一整段贯口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不卡壳，不拖沓，山珍海味、南北大菜、满汉佳肴挨个的娓娓道来，您光听着这台词啊，仿佛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就摆在眼前，趣味十足，还特别的下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段经典的相声报菜名。
4: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5: 您客气，
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5: 倒是经常的广播。
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对呀、
4: 原籍是北京人，
5: 不错，
4: 一直就在北京住。
5: 哎，
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5: 啊，在北京呢。
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5: 都不错。
4: 哦。老太太好啊，
5: 身体健康啊。
4: 大哥好啊，
5: 也不错呀。
4: 大嫂子好，
5: 不错。
4: 孩儿们都上学了，
5: 全上学了。
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5: 谢谢您。
4: 几口人？
5: 六口人。
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5: 哪位全不错？
4: 您住的是小五条
5: 啊？
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5: 哦，咱俩是邻居。
4: 我住小六条
5: 啊，
4: 一条胡同。
5: 对对对，
4: 我比您大一岁。
5: 嗯，
4: 我今年45，您44，
5: 差一岁。
4: 那年我8岁。
5: 嗯，
4: 那年您7岁。
5: 对，
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5: 发孩，
4: 咱们是小朋友，
5: 不错，
4: 小弟兄。
5: 嗯，
4: 长大了又是同学。
5: 嗯，
4: 现在又是老朋友，
5: 咱俩相好。
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5: 啊，
4: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5: 那你说一说。
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5: 那么你呢？
4: 我就是先进分子。
5: 这话对。
4: 你要是劳动英雄，
5: 你呢？
4: 我就是生产模范，
5: 不错。
4: 你要是光荣军属，
5: 你呢？
4: 我就革命之家。
5: 嗯，
4: 你要说相声，
5: 你
4: 我就讲滑稽。
5: 哦，
4: 你要当演员，
5: 你
4: 我就搞文艺。
5: 嗯，
4: 你要演电影，
5: 你
4: 我就唱京剧。
5: 我
4: 您体育家，
5: 你
4: 我运动员。
5: 嗯，
4: 你是冠军，
5: 你
4: 我是选手。
5: 嗯，
4: 你是健将，
5: 你
4: 我是第一。
5: 我
4: 你是左树生，
5: 你
4: 我就陈金刚。
5: 嗯，
4: 你要刘立福，
5: 你
4: 我就吕洪祥。你要大郎平，
5: 你
4: 我就孙晋芳。
5: 哦，有意思。
4: 你要科学家，
5: 那你呢？
4: 我就工程师。
5: 嗯，
4: 你高中毕业，
5: 你
4: 我小青年。
5: 哦，
4: 你做小买卖，
5: 你
4: 我做小生意。
5: 嗯，
4: 你要卖金鱼，
5: 你
4: 我就卖花盆。
5: 哦，
4: 你要卖鸭梨，
5: 你
4: 我就卖金鱼。
5: 嗯，
4: 你要卖草帽，
5: 你
4: 我就卖凉席。
5: 啊，
4: 你卖豆腐丝，
5: 你
4: 我卖豆腐皮。
5: 有意思。
4: 你卖咸鸭子儿，
5: 你
4: 我卖酱猪蹄儿
5: 啊。
4: 你卖红鱼虫，
5: 你
4: 我卖花生仁儿吧。
5: 哎呀，
4: 您要是开大买卖，
5: 那你呢？
4: 我开大商店
5: 啊。
4: 您是大经理，
5: 你
4: 我是大老板。
5: 我
4: 你要是大财主，
5: 你
4: 我就大资本家
5: 啊。
4: 你要大特务，
5: 你
4: 我就大叛徒啊。
5: 这就不怎么样了。
4: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5: 啊，
4: 啊，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4: 说个笑话。
5: 您可错了。
4: 怎么了？
5: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4: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5: 哎，
4: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5: 我不爱听，
4: 有点过分了。
5: 就是，
4: 是您不高兴。
5: 那当然了，
4: 我表示遗憾。
5: 哎，
4: 这是我的缺点。
5: 哎，
4: 我的不对。
5: 对，
4: 我的错误。
5: 就是，
4: 我对不起你。
5: 嗯，
4: 你向我道歉吧。
5: 喂，我向你道歉呢。
4: 应当的，
5: 你向我道歉，
4: 我向您道歉。
5: 哎，
4: 我怎么跟您道歉？
5: 怎么道歉？
4: 我给您赔礼
5: 啊！
4: 我给您鞠躬。
5: 甭客气了，
4: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5: 就是，
4: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5: 啊！
4: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5: 是吗？
4: 根据我的水平
5: 啊，
4: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5: 用什么方法呢？
4: 我请请客，
5: 请客，
4: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5: 哦，您要请我，
4: 好不好？
5: 行，
4: 我请请您。
5: 行，
4: 我请您干什么？
5: 干什么呢？
4: 我请您看电影。
5: 现在看电影吗？
4: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5: 对，
4: 请您吃糖、
5: 嗯、
4: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5: 哎，
4: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5: 您那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4: 啃不了。
5: 怎么啃不了？
4: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5: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4: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5: 那您说怎么啃呢？
4: 有一种要领，
5: 你说一说。
4: 就是横着啃解渴
5: 啊，
4: 竖着啃洗脸。
5: 呵，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4: 不，我反正想办法，
5: 啊、
4: 我得请请你。
5: 你怎么请我呢？
4: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
5: 嗯、
4: 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5: 你研究研究。
4: 嗯，有主意了。
5: 嗯，
4: 我给你买双皮鞋。
5: 啊，这倒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
0: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 你看看，
0: 给你买条裤子。
1: 行，
0: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1: 啊，
0: 您到我家去吧。
1: 干嘛去？
0: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1: 哦，您要请我吃饭？
0: 好好好，我请您吃饭。
1: 行，
0: 您爱吃面爱吃米？
1: 北京人爱吃面，
0: 爱吃面
1: 啊。
0: 春天到了，
1: 嗯，
0: 咱们吃点春饼。
1: 行，
0: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春饼也就是薄饼
1: 啊。
0: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1: 可真不少，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主要吃的是菜，
1: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给您炸点鱼，
1: 可以
0: 炸点鱼，炸点虾
1: 啊，
0: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 高
0: 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1: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那炸过，
1: 干脆啊，
0: 啊，
1: 你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1: 好得了，薄饼啊！
0: 哦，
1: 你给我买盒扣丁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1: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这不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
1: 中，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1: 嗯，
0: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1: 有意思，
0: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1: 嘿，12号。哎，
0: 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住我的名字啊。
1: 啊，
0: 12号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 哎，
0: 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志哥，
1: 客气，
0: 您演出吧，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志哥，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
1: 哎，
0: 我走了，
1: 走，
0: 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顾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 啊，
0: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啊。
1: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 啊，
0: 砂锅炖牛肉，
1: 哼，
0: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
1: 嗯，
0: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嗯，
0: 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1斤毛栗子，
1: 嗯，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可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1: 嗯，
0: 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厨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行。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这，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

0: 也不吃了。
1: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0: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0: 什么呀？
1: 请你吃窝头。
0: 喂喂，窝头啊？
1: 对，
0: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 怎么了？
0: 就是
1: 面比起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盒子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搭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0: 哼，
1: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0: 还真不错。
1: 郑明斋的做不了，许士林都没这手艺
0: 啊。
1: 怎么样？
0: 好，
1: 咱们就这窝头了。
0: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1: 干点
0: 啊，
1: 干点给您熬点粥
0: 可以。
1: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0: 行，
1: 给您买五盒挂面
0: 啊，
1: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0: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1: 那就这么办。
0: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呢。
1: 哦，咱们就窝头了。
0: 窝头吧，
1: 窝头挂面。
0: 哎，
1: 明天十点半
0: 走吧。您
1: 啊，回见回见。
0: 回见
1: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
0: 啊，
1: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0: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1: 我说杜老师啊，
0: 啊，
1: 咱甭吃窝头了，
0: 咱喝点煤油吧。
1: 煤油太贵了，
0: 咱喝点凉水吧。
1: 凉水我挑不动它，
0: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1: 就这么办了吧。
0: 哈哈哈，走。
1: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0: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1: 请你请你请你、
0: 啊、
1: 开玩笑、
0: 嗯、
1: 真要请你 啊不在家里吃。
0: 怎么回事？
1: 家里吃太小气
0: 啊
1: 也没什么好菜。
0: 嗯，
1: 咱俩外边。
0: 哪儿啊？
1: 咱们俩北京饭店。
0: 北京饭店
1: 高级餐厅。
0: 请我吃什么呢？
1: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北京饭店。
1: 对，
0: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嗯，
0: 我不是瞧不起你。
1: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0: 南北全席。
1: 哎，
0: 今天这么办？
1: 怎么办？
0: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1: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0: 啊！
1: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0: 啊，
1: 就代表请你了。
0: 哎，
1: 我说说，
0: 说说，
1: 你听一听
0: 啊。
1: 全国大赛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1: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0: 四鲜
1: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四蜜饯
1: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0: 四冷荤
1: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0: 三甜碗
1: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四点心
1: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0: 还真不少。
1: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0: 啊，真不少啊。
1: 真不少
0: 啊，
1: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0: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1: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0: 这可是大菜。
1: 后边还有呢
0: 啊，
1: 后边还有蒸熊掌、
0: 哦、
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0: 还真不少。
1: 江米酿鸭子、
0: 啊、
1: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0: 啊
1: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蟹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
0: 啊、
1: 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儿
0: 够了。
1: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刀
0: 吃不了了。
1: 后边还有呢、
0: 啊、
1: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0: 啊
1: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

0: 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带来的经典相声串调，京剧、评剧、梆子各类曲调是信手混搭，一边模仿各派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搞笑包袱，唱腔婉转，笑点密集。盛夏午后啊，您听到这么一段兼具戏曲韵味与幽默的老相声，烦闷燥热瞬间消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的相声。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2: 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工啊？
1: 老生。
2: 老生。
1: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这是长乎脸。
1: 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1: 脑袋小脸短
2: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了。
1: 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都一样啊。
1: 叫
2: 分派嘛。
1: 对，
2: 你要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对，
1: 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1: 哪派全行。
2: 您是哪派全行？
1: 所以叫全派。
2: 这是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不错。
1: 我完全掌握了。所以叫全派。
2: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鱼派好。
2: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跟我一样。
2: 跟您一样。
1: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2: 是啊。
1: 他叫宝森。
2: 宝森。
1: 我叫宝林。
2: 您都是宝字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吗？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怎么节约木材呀？
1: 这个鱼派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余派。
2: 对呀。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哪句都好。
2: 是啊。
1: 那一出戏多少唱啊？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你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样？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对嘛。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不是。
1: 韵味厚。
2: 韵厚。
1: 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2: 洪阳洞。
1: 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是您给说的。
1: 我教的。
2: 是
1: 啊。散板最难唱。您比如说这点吧。
2: 哪点？
1: 天山空啊，不为有人泪

0: 三公奉而堂客，再与老五军师从头。
1: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2: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是不是？
2: 哎，挺好，
1: 起码是比您好。
2: 您别比我呀，
1: 是啊，鱼派不好唱，
2: 鱼派是不好唱。
1: 嗯，
2: 那么马派呢？

0: 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0: 这脑门。
1: 哎，对对，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啊，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对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它跟普通人说话。它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它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它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它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嗯，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
1: 对，
0: 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样门你孙强的，
1: 是
0: 吧？那你念是没用。
1: 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见。

0: 听这声音，他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2: 再反应出来，
1: 这肉猴子走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
1: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0: 啊，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哦，那是吴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这是弹派。
0: 哎，
1: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
1: 的啊。您到了齐派了，久占江南。
0: 啊，齐派
1: 啊，齐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上海，
1: 啊，
0: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琴
0: 啊，
1: 齐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北方是这样。

0: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我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啊，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
0: 啊，
1: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0: 那是老戏啊。
1: 哎，
0: 嗯，
1: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0: 是，
1: 那可感情真足，
0: 哎，文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嗯，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
0: 啊，怎么调？您来。
1: 从空降下无情剑，斩断夫妻两离。

0: 这有劲，
1: 有这样。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0: 啊。
3: 共之

0: 您要串门去了吗？您
1: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啊，精准

0: 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它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儿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

0: 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呐，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丝。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人，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也咧，笑脸儿啊像那怀中啊暖风壮，不凶。

来至在黄土墙边，青苔上面尖叫中啊，雪山分毫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板上前潦草跪倒，忙把你一行啊连口手说主母受惊，方子的模样这尊师那赵云之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和低空安全产业发展工作等事项；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协作帮扶体现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巩固帮扶成果，推动东西部协作开创新局面。要确保认识到位，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扛牢京蒙协作政治责任，做好对星河县的帮扶工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确保协作到位，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以今年东西部协作具体任务为抓手，统筹整合我区教育、医疗、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

进一步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发挥挂职干部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确保时效到位，以协作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突出体现协作项目的综合效益，加强过程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严守纪律规矩，及时提炼总结亮点工作、典型经验，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落地有声，每一项措施都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关于研究官厅水库、延庆区、怀柔区防汛准备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研究低空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研究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切实把各项防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强化应急响应，做好培训学习，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响应措施第一时间落实。要压实防汛责任，在实战演练中反复检视磨合防汛指挥体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点位。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标对表，拿出低空安全产业主阵地的自觉和抓落实的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抢抓机遇，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沟通，加快构建低空安全政产学研用金服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国低空安全高地。要压实责任，按照定人定责、定时定量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工作节点，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确保早出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日假期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立足区域行业特点和暑期安全形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力防范季节性高发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点带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地区安全水平整体提升。要系统施策提振消费，开展全面复盘和归因分析，千方百计丰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想来延、有场景、愿消费。会研究了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冬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指出要规范奖励兑现，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构建闭环兑付机制，确保奖励及时落实。要完善配套保障，做好配套服务，解决好运动员后顾之忧。要抓实人才培养，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构建选才、育才、输送一体化体系，把体育人才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还对换届纪律提出要求，强调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做政治坚定的带头人，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换届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高效落地。记者李淑娜、刘继元报道。日前，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民建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饶梦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主委刘景辉出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线，以更高的标准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提高政

0: 着站位，以党为师，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做深参政议政，做实社会服务，做好人才引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拿出更有分量的建言成果，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为延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力量。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当下正值毕业季，青年求职、创业迎来高峰。目前，我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集中选房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依托完善的安居保障服务，为应届毕业生、外来创业者和就业青年解决居住难题，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延庆。作为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青创未来20条核心落地项目，这批人才公寓包含烟宝和悦家园、博园雅居、天成家园三处房源，陆续于今年年初筹集完毕。位于核心示范项目烟宝和悦家园小区内的青年人才公寓，单套面积40至60平方米，小区周边商超、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齐备，通勤、休闲、办事十分便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信很多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有共同的疑虑，那个曾经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梦想的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再也搞不懂孩子在想什么？以前的乖孩子怎么就突然开始厌学、沉迷网络呢？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但却有很多家长因为处理不好青春期的亲子关系而和孩子产生了隔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通过有效沟通来让家长朋友们解决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难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觉得青春期孩子的变化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个原本整天围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孩子一夜之间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其实不只是家长，这本书的作者、专门从事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尹多玉也有这个困扰。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委托他对一个有过离家出走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指导。让尹多玉为难的是，在心理咨询室的一个小时里，这位学生一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尹多玉换了一个立场去感受孩子的心情。经历离家出走后，坐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和第一次见面的老师又能说些什么呢？反正逼他开口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就让他坐在那儿，通过陪伴尽可能的给他舒服的感觉。于是尹多玉没有要求学生袒露心声，而是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不时地对他说，感觉有些事儿困扰着你，老师希望能帮你解决困扰，这一类的话。那天的心理咨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就结束了。尹多玉告诉那个学生，等你想说的时候，老师会在这里。几个月之后，尹多玉在走廊上碰到那个孩子，他带着笑容并对旁边的朋友说，你如果有什么困扰， 也可以去找那个老师进行心理咨询，他说会帮助我们的。相信许多父母都听过，一定要和青春期的孩子多聊天，在孩子的青春期阶段，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之类的建议。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父母并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对话，更不知道所谓的对话技术。当孩子找家长吐露心声的时候，家长总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抱怨什么？孩子在沟通过程中受到父母的言语伤害越多，就越容易沉默寡言。如果在沟通时被父母欺骗的话，那么想要与孩子展开交流就更难了。所以身为父母，必须在彼此间多增加一些关心的养分，当孩子寻求帮助时认真倾听，考虑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及时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他们才更愿意敞开心扉。除了突然变得沉默，青春期孩子与异性交往的问题也同样引起很多家长关注。我该如何看待这件事？该怎样对孩子表达关心？会不会影响功课？这些担心是有必要的。虽然与异性交往是建立多样人际关系的重要环节，但身为父母还是要谨慎对待，可以通过平时和孩子聊天，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清楚与异性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当孩子坦诚地与他们分享自己与异性的交往经历时，许多家长因为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导致孩子失望地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妈妈真是老古板。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和孩子交流才合适呢？尹多玉告诉我们，父母首先应该告知孩子，把重点放在了解与尊重自己的身体上。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会对不断发育的身体产生很多疑问，也很容易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甚至产生自卑感。比如当女儿生理期来临时，家长应该教会她用日记录与掌握经期的习惯，并依照生理期的时间与周期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家长要认同孩子的烦恼，对他说，原来你是在为这个烦恼呀，远比说没有啊，看起来还好，是你想太多了吧更好。这样的语言更有助于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其次，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奇是正常现象，但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并帮助他们了解交往的底线。青春期的孩子会比以前更在意与同龄人的社交，表现出一些让家长担心的行为，比如开始物质方面的攀比。不少孩子热衷于既要追随同学间的流行趋势，又要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内在价值，于是会批评他不懂父母的辛苦。但这样做很容易弄巧成拙，打击孩子，也会让孩子觉得不被理解。尹多玉说，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特点来看，进行物质攀比是正常的现象，但父母也绝不应该对孩子有求必应。那具体应该怎么沟通呢？书中讲到，父母如果负担不起孩子想要的东西，就要诚实地告诉他。一些父母觉得自己辛苦些没事，只要满足孩子就好，但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无法体会父母的难处，认为自己的物质欲得到满足最重要。另外，就算家境允许，父母对孩子有求必应，但无法培养出孩子的自制力，给他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养成喜新厌旧的习惯。所以在买东西之前，父母应该问问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只是单纯的想拥有。通过让孩子思考这些问题，帮助他确认是不是必须要买。这样，孩子会渐渐变得不只注重外在的表象，也会重视内在的价值。当孩子慢慢明白想要获得某样东西需要付出与等待时，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可以舍弃的，什么是需要珍惜的。除了爱攀比，青春期的孩子还会常常担心交不到好朋友，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引导青春期的孩子从叛逆到主动谈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欢迎继续收听。尹多玉有个曾经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孩子，他想跟班上的一个同学交朋友， 但是被

0: 只需要学习的。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就要正确引导，帮助孩子度过这段时期。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给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孩子建立信心。在心理咨询室里，尹多玉总是对孩子们说，先从多关爱自己开始，就算其他人对自己不好，也要好好安慰和鼓励自己才行。他让孩子们经常告诉自己，没礼貌的人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要勉强他人跟自己做朋友，自己喜欢的朋友如果更喜欢其他人的话，要予以理解，这是正常的，等等这些话语。其次，尹多玉也会给孩子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自己先打招呼，先开口跟对方说话，主动帮助朋友，帮助了朋友不要期待对方感谢自己，不迟到或缺席，准备好该带的东西等等。如果真的要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也不要错过交朋友的机会。在上下学的路上，休息时间，都可能有人跟自己说话，所以建议孩子穿着要整齐，头发要整理好，保持仪表端庄的状态，吃完午饭后要好好刷牙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你看这些具体实用的意见，是不是能让孩子找到与他人相处的方法呢？除了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学业也是青春期孩子常常困扰的问题之一。比如有的孩子压力太大，一临近考试就紧张。尹多玉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每当考试来临时，他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感觉身体不舒服，甚至为此经常去医院。他说，虽然自己学习很认真，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到了大型考试，那些平常可以轻松答出来的问题就会变得很难，成绩也总是比预期的低。考试带来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紧张。对于一些性格过于小心谨慎、追求完美的孩子更是如此。如果这时周围的环境再让他感受到负担，比如父母的过高期待，就会让孩子在考试时更加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父母就要在孩子去考试前尽量少强调考试的事情，多去关心孩子本人，比如把尽力去做就好，好好考试换成读书辛苦了，一定很累吧，衣服穿暖和一点哦，等这样温暖的话语来传达对孩子的关心，孩子的紧张情绪就会缓解很多。但比起学习压力大，厌学的问题其实更令家长们不知所措。尹多玉碰到过一个特别没有活力的孩子，
1: 从饮食、起居、住浴等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通过严格筛选、场景化实训与双考核机制，提升养老照护师专业居家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规范化和智能化升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去给进行洗头的动作，那注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长辈躺的这个姿势舒不舒服，然后可以问一下长辈。
3: 在京东家政北京培训中心，一堂居家养老服务课正生动展开。全景模拟实操区内，讲师玛丽带着学员演练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化动作。
2: 其实像我们学员呢，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难题就是不知道这个长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么照顾。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床挡就没有拉起来，老人就可能翻身掉在地上。
3: 目前京东家政已将养老服务拆解为涵盖饮食、起居、住浴、心理关怀、居家康复等板块的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玛丽表示，成为一名合格的京东养老照护师，需经历一套严谨系统的选拔、培训、考核，绝非简单的上岗即服务。
2: 学员都是先经过我们的一个严格的筛选，后来进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课程的培训。培训过程中呢，要大家进行实操的、技能的，然后还有关于我们理论部分的相关考核，整体全部合格才可以正式的上线，成为一个合格的养老照护师。
3: 做保洁面对的是房子，做养老面对的是人。学员中有不少是养老专业出身的科班生，00后小伙杨宏达就是其中之一，毕业后一直从事着养老行业。
4: 南方的一个老人，就是他是老伴儿刚走不久，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子女不在身边。我在干活的时候，他经常陪我聊天，他可能就是需要人的陪伴吧。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好，能让更多的就是孤独的老人得到一些陪伴。
3: 位于北京的京东家政全球总部培训基地是目前行业规模最大的家政培训基地，1:1还原了真实的家庭场景。2025年12月开始，京东家政聚焦养老护理课程研发和人才培养重点投入。京东家政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介绍，
5: 我们于2025年底正式规模化落地居家养老。

0: 老专项服务。京东家政呢，将重点聚焦高标准的养老护理课程研发，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进而呢，我们将推出标准、规范、安全的养老特色服务，全国范围内将建设超百家标准化的培训基地，构建集实训管理、就业匹配与质量追溯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平台。
1: 技术创新方面，京东家政已实现从人工派单向智能派单的升级，通过算法实现全局最优资源调度，同时逐步引入 AI 智能感知设备及协作型机器人，赋能服务全流程。玛丽介绍，
2: 我带的这个设备其实就是采集我们的服务数据，由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带着这个仪器去采集服务的动作啊等等的相关的数据进行脱敏，后期呢到我们的这个京东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这种机器人行业的这种养老训练啊等等的这些业务的一个推进。
1: 京东家政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家养老服务补贴正式打通了电商渠道，7月1日起全国首单也在京东正式上线了。
0: 2026年起啊，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中度失能以上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中度失能以上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民政通申领补贴啊，每月呢可以最高承接800块钱的这个补贴额度。咱们京东家政啊，在北京落地了养老服务国补全国电商第一单，下单京东家政居家养老服务可以立省50%，每人每月可以领取补贴800元。
3: 在丰台区方庄街道有一家新型养老社区，近年来备受老年人青睐，成为北京养老界的明星项目。这里呢是由原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群模式。在这里呢，老人们不仅能吃住安心，还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祥宇的报道。
4: 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深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5: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凤凰的舞台角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4: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6: 哎，射门了！
7: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4: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7: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4: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5: 种菜的都种了第4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饭的
4: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8: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4: 据了解，2019年丰台区方庄街道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将闲置了30年的方庄电影院改造成了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这里弱化了机构感，最大限度保留了居家生活的烟火气。老人没有刻板的作息约束，可自由安排出行、探亲，家属也可以随时探望。医疗保障方面，社区配备常驻医护团队，提供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监测、24小时应急处置服务，同时对接周边3甲医院开通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刘小兵介绍，
9: 我们24小时医护值班，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3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4: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小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9: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从1000多、2000多、3000多。

0: 2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1: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都已经下达完毕。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4: 那两重建设指的是什么呢？今年我国为两重建设投入了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张玉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两重呢，其实是一个缩写，这个缩写呢指的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知道呢，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呢，就是要发展更多的新质的生产力。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它需要对原有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它的支撑条件都要做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这些重大的战略实施呢，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推动我们更好的实施这个现代化。这里边呢，一般来讲呢，国家的这些重大的战略包括像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还有粤港澳大湾区，还有最近在提的长三角的一体化，以及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黄河流域，还有包括一带一路。其实这些重大的战略呢，它都是一些影响相对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它当然需要我们去做相应的调整。那这些项目呢，它的实施呢，包括今年看到的这些8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也是为了实现一个未来长久的发展。老百姓过日子呢，当然是需要有一个更加稳定的预期的。如果我们有更强的增长的动力，有更新的发展的能力啊，有更多保障我们重点领域安全的能力的话呢，我们未来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加放心啊，我们也会有更多新的一些机会。
4: 那么8000亿元资金支持了1417个项目，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生态保护、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个领域，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战略考量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看法。
5: 两重项目本身来讲，它也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一种部署了，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各个地方他们也会根据我们国家整体战略部署，他们提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项目呢，都是跨区域的。那么这些跨区域的项目呢，它需要由国家来出面来进行一些协同和配合。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些项目的推进呢，它可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比较急迫的问题。比如说长江经济带各个省发展的速度都很快，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实现与生态文明和 物质文明共同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如何去有效的利用长江的这个黄金水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它的生态，我们看到现在像三峡工程在进行新的改扩建，那么它在改扩建的过程中就考虑到鱼类的回游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像深圳作为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它在城市的布局和规划下，它就要留出候鸟迁徙的一些主要的通道，包括湿地的保护。实际上呢，我想这些项目呢，有些确实是现在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也可能是以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欠账，你像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它要弥补这种欠账，而且要促进这个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想也是为了释放更多的创新的动能，因为今年的这个8000亿的这些项目，我们看到其中有不少是科技创新领域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想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重点项目的支持，使得科技创新的能力更强，促进区域的科技的有效的创新，包括我们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创新领域提升我们的位置。
3: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基建投资增速高达 8.9%， 但近期有所回落，现在两重项目清单已经下达完毕，对下半年的基建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能起到多大的兜底作用呢？我们也请周密做了分析。
5: 经济增长中的四驾马车，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政府购买。那么我们讲政府购买是通过政府的方式去购买服务，购买商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投资，投资里边呢主要指的是社会的市场的投资，但是市场投资呢它是有一定的导向性的，就是说这些投资它不会突然就产生，它一定是需要通过它看到的未来更有潜力的发展的方向它才会跟进去投资，所以我觉得两种项目本身它是一个引导，并不是说要把整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去拖上去，而是说在某些领域原来存在的缺环，企业不敢投，可能不愿意投，觉得投了没有利益的这些方向，通过两种项目使得它弥补了这个短板，形成了一个更加有效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所以其实投资项目呢确实会有季节性的波动性，这个跟财政的制度包括各个项目的推进的速度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也跟市场的需求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超前的或者是靠前的财政资金的下拨，我觉得会给人们更加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呢让人们更有信心为未来的全年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去投入相应的一些力量，我觉得这个对于经济增长整体的预期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
4: 那这次除了资金的投入，还配套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完善铁路投融资的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改革，深化农业水价改革等等。那这些制度层面的创新意义又在哪儿呢？让我们来听周密的观点。
5: 其实刚才谈到这些投资都是一些硬件的建设，那么基础设施的条件具备之后呢，它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就变得更加的关键了。比如说我们讲铁路投融资机制，投融资机制那以前呢可能主要的就是通过国铁集团来进行投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局，那么地方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它是确实没有资金参与，有的时候呢它是想要参与但是又没有途径参与，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的创新，能够更加灵活地调动社会的资源，有效地促进资源的配置，包括我们一些国有的资金它也可以更加有效地去用到刀刃上。相应的其他的一些领域也是这样，当我们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比如说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的时候，那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中的生态保护的问题，它就不仅仅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了，它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城市之间的一个协同的问题，因为毕竟未来随着区域内的合作的加强，各城市之间它也会有更多相互交互的机会，所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环境的比较，尤其是涉及到这里边的一些公共服务类的环境的比较，就会影响到资金的流向。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些区域性的政策的推动，包括在区域形成经验以后推广到全国，未来呢会更有效的推动我们的制度性的开放啊，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实现的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市场创造更加良性的氛围，良性的环境，更有吸引力，也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各方的积极的参与。
3: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美国队红牌禁赛被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特朗普证实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此举有何影响？我们稍后见。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吴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清睿许可来带您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特朗普因为美国队红牌致电国际足联。
6: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作为目前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没有被淘汰的东道主队伍，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比利时队，角逐八强席位。美国前锋巴洛贡在比赛当中首发，此前他的红牌禁赛被国际足联暂缓执行。
5: 然而呢，美国前锋巴洛贡的红牌风波仍然在发酵。他此前因为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与比利时的1/8决赛，而国际足联呢却在5号决定暂缓处罚。比利时足协已经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的前夕呢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
6: 就在国际足联为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开出豁免许可的同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白宫方面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那作为回应呢，国际足联方面表示，取消停赛的决定由独立纪律委员会做出，并没有证实双方通话与这一决定存在关联。
5: 在6号的稍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证实自己已就巴洛贡的红牌判罚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但是特朗普同时又强调，他并没有对国际足联的任何决定做出指示。
6: 特朗普亲自致电因凡蒂诺施压球员禁赛判罚，他声称只是要求复核，没有指挥国际足联。可是国际足联恰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裁决，如何区分正常沟通和政治越界干预体育呢？我们来听听资深体育记者评论员李戈老师的点评。
7: 区分正常的沟通和政治越界，我觉得啊，要看看它的核心就在于是不是这种沟通在程序上是合规的啊，以及看看它的结果导向。通常情况下啊，正常的沟通应该是通过一个合理的法定渠道，比如说通过美国足协向国际足联进行反映相关的情况，或者通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呢，这种反映沟通或者说仲裁法庭的判决，前提也都是不能够预设你这次干预的结果的啊。如果干预的结果跟你所谓的投诉的结果高度的统一的话，那这个就是干预了。所以从这次事件中，我们看看特朗普做了什么事儿。他主动的说，他主动的跟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一个电话，而且这个电话说，国际足联让美国队的一名顶尖球员，也就是巴洛贡，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他要求国际足联对此事进行复核，而国际足联复核的结果就是找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让巴洛贡的这张红牌停赛啊，不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在下一场停赛，而是推迟到1年之后。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就非常的荒谬了。那么这种特朗普利用一个总统的权力施压，打破了规则先例，并且取得了一个最终实质性利益的行为，就明显的跨越了体育自治或者说沟通的这样一个边界，让沟通的时机、方式和最终投诉的结果高度契合于政治诉求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特朗普声称的正常交流，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越界，也就是政治干预了体育。
5: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6号发表声明，证实了其与美国总统曾就巴洛贡红牌判罚进行过电话的交谈。但是呢，因为因凡蒂诺在声明中始终坚称啊，相关决定由国际足联独立做出。
6: 国际足联拿纪律准则第27条暂缓巴洛贡禁赛，但是世界杯规程又写明红牌自动停赛。为什么世界杯历史上从没有这么操作过？国际足联坚持裁决独立，这样的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我们再来听听李哥的决定。
7: 我们回看一下世界杯的举行的历史啊，就是在世界杯的正赛中从来没有启用过这次国际足联援引的所谓纪律准则的第27条规则。那么原因就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长期恪守的就是特别法则优于一般法则啊这样一个准则。那么所谓的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就是世界杯赛事的一个专属性质的刚性条款啊，这个条款赛前的时候已经通过函件告知了所有48支参赛球队所在的国家协会。它明确了就是如果一个球员在比赛中得到红牌之后，那么下一场比赛自动停赛，没有例外。而国际足联援引的第27条是它一个兜底的规则啊，过往这条规则有的时候会偶尔用于世界杯预选赛，那么当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始终是优先执行专项的竞赛细则的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只要你得了红牌，下一场比赛你就会自然停赛一场。如果你这个红牌的性质比较恶劣，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会在这一个停赛的基础之上进行加赛啊，进行加罚，就是不止停一场，可能停两场甚至停更多场次。这个在全球的职业球员之中和裁判队伍之中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年以来的共识。那么这次国际足联以裁决独立为理由优先适用于总则这方面的条文，那在法理上是难以站稳脚跟的啊。虽然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也拥有了相关条文赋予的这种自由的裁量权，但是这个权力的运用它是缺乏一个清晰而且是适用的边界的啊，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来支持这次破例对于美国球员的这种裁决啊。所以这一次的举动啊，我觉得它打破了自1970年世界杯实行红黄牌处罚条例以来56年的一个纪律上的惯例啊。所谓国际足联的独立裁决实质上是以宽泛总则架空了一个世界杯赛事的刚性规则，在公信力上存在一个极大的疑问啊。所以这次事件的出台不仅是美国人啊霸蛮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严重的损害了国际足联的公信力。
5: 那比利时足协申诉呢直接被驳回，欧足联呢批评决定越过红线了，那欧盟多国政要呢也提出质疑。那站在对手球队和欧洲足坛的视角，这次特殊的裁决破坏了哪些赛场的公平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老师的分析。
7: 就是这一次有关于巴拉贡啊特殊的裁决，我觉得带来了这么几个破坏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关于统一规则啊这样一个底线啊被突破了。因为我们看到啊，咱们远的不说，仅就本届世界杯已经进行的场次而言，所有各支球队染红的球员在下一场比赛中都实行了一个自动停赛的处罚，但唯有美国球员巴拉贡没有受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处罚，而是说暂缓一年之后才进行，实际上就是放纵他。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双标啊。那么赛前公示的世界杯赛事的专项规程形同于虚设，那各队失去了一个平等约束的预期啊，这是非常恶劣的。第二个是导致了一个公平竞赛原则的被突破。我们看到啊，比利时队啊，原本他是得到了对方头号的啊，有三个进球的射手巴拉贡的这种停赛，但是呢，又在赛前突然得到对方啊受到暂缓处罚的决定，可以在这场比赛中上场。那么尽管在这场比赛中对方没有得分，而且呢最终是一场1-4的大败，但是呢不能因为巴拉贡没有进球，美国队1-4输球而去抹平了这种啊由于这张红牌被这个暂时取消导致了这种公平竞赛原则的这种被突破啊，这个影响还是存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体育独立的底线的失守。我们看到了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这种场外政治势力的这种介入了世界杯和足球比赛纪律这方面的裁决，就开创了一个靠着外部施压来豁免处罚的一种先例啊，这样就导致了红牌惩戒暴力犯规的威慑力就被大大的削弱了。我们可以非常啊大胆的去啊想象一下，那么以后的这种各项的足球比赛之中，是不是各支球队都可以援引这次巴拉贡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寻求一个优待呢？寻求一个暂时暂免处罚呢？ 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那么关于足球运动之中纪律体系就会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标尺。这个，所以归追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开启了一个所谓巴拉贡门啊，这个门的开启是开启了一个非常恶劣而危险的先例。
6: 欧足联在声明当中明确表达了对国际足联处置缺乏公平性的批评，并称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比利时首相德维福更是在其为自己的宠物猫开设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出“红牌我照样踢”的讽刺。
5: 作为对相关争议的处置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号表示，美方可能会在7号的北约会议上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盟友讨论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事件。
6: 那这次为东道主球员开先例，一边是特朗普直言比利时赢球就是有黑幕，一边是国际足联留下弹性裁量的漏洞。未来世界杯会不会出现各国政客纷纷介入赛事判罚的连锁问题呢？我们再来听听李哥的分析。
7: 这次特朗普公开施压，最终促成了巴拉贡停赛缓刑的这个决定的出台，确实是树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样板。这个样板就是说，大国的政治高层可以直接对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高层施压，借助外交来撬动相关体育组织的纪律裁决。那这个确实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先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奥足联和欧洲这个政要集体已经质疑啊，就是如果国际足联不收紧所谓的啊纪律处罚规则的第27条适用边界的话，那未来的世界杯赛场上比拼的不仅仅再是实力和技术，而是看看各国政业的施压能力了啊。但是在有这个担心的同时，我觉得啊也要更加的质疑，就是两年之后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即将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那么如果届时啊东道主认为自己该得到的金牌没有得到，那会不会要求重新安排比赛呢？如果某项比赛的规则被东道主认为破坏了他们认为的公平，会不会也被暂时的停止执行呢？啊，我们现在谁都不敢担保这一点不会再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啊。反而我觉得不太担心的倒是，那么其他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的治理水平，或者对规则的尊重，不会像美国领导人这一次表现的这么不堪啊！大家不会，借助这个同样的方法去对国际相关体育组织的决定或者比赛规则进行质疑。
5: 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 锐评世界杯。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落下帷幕，伊比利亚德比的悲情告别，东道主美国的溃败出局，将竞技足球最本真的逻辑摆在台前，场外政治干预终究抵不过场上实打实的实力差距。凌晨三点开战的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是万众期待的伊比利亚巅峰对决。两支球队打法泾渭分明，葡萄牙依托 C 罗的大赛经验稳固防守，伺机反击，西班牙坚持极致传控，全场牢牢把控球权。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缠斗不休，防守端失误极少，几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化解，直到伤停补时第91分钟，梅里诺接直塞单刀推射完成绝杀，西班牙1-0淘汰对手。41岁的 C 罗走完六届世界杯征程，赛后泪洒赛场，一代传奇就此告别世界杯舞台。这场对决没有争议判罚，胜负完全由中场控制力与终结效率决定，纯粹的技战术博弈让球迷们大呼过瘾。上午8点，美国迎战比利时一战，赛前场外争议远多于赛场话题。此前特朗普出面施压国际足联为本该停赛的前锋巴洛贡争取红牌处罚缓刑，让他获得本场出战资格，多国足协和球迷直指赛事公平遭到破坏。可是赛场之上纸面优待毫无作用，比利时新星德凯特拉雷独造三球，第9分钟率先破门，2分钟后头球梅开二度，美国依靠蒂尔曼折射任意球短暂扳平。下半场美国门将出现致命出击失误，瓦纳肯轻松扩大比分，补时卢卡库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美国。随着美国队的出局，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三大东道主全都止步16强，所谓东道主特权在成熟的欧洲强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两场比赛过后，八强已经锁定6支席位，欧洲球队占据 五席，整体竞技优势凸显，场外权力干预无法改写竞技规律，红牌缓刑的特殊优待没能改变美国落败结局。明天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决出剩余两

0: 个八强名额，零点阿根廷迎战埃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攻守均衡，非洲劲旅埃及防守坚韧，是南美技术流与非洲硬朗球风的对抗。凌晨四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瑞士防守体系稳固，哥伦比亚边路冲击力极强，两场对决将补齐八强完整名单。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周一，美国六月 ISM 服务业 PMI 略低于市场预期，美元指数保持在高位。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3: 主持人好。
0: 秦刚，如何看待昨天公布的 PMI 数据呢？
3: 我们看到周一美国工业管理协会是公布了这个六月的 ISM 的服务业 PMI， 那个数据是从五月的54.5降到了54，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4.2，那连续是保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上，意味着服务业仍处于这种扩张的区间，但扩张的速度是有所放缓的。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是短线突破101关口，市场对美联储本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由上周四的82%下降至77%，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由18%升至23%。那从昨日公布的数据分项来看，那六月商业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较前月有所回落，不过仍维持在扩张区间，表明美国的服务业需求虽略有降温，但整体仍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态势。那与此同时，就是库存指标是出现这种明显的回落。此前五月曾大幅攀升的库存指数在六月显著下降，而积压订单指数则重新上升，意味着企业手中待完成的订单有所增加。尽管商业活动和新订单增长有所降温，那服务业的支付价格指数是从71.3降到了67.7，创四个月的新低，是二月以来首次低于70。那主要是受益于伊朗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后，油价回落，但67.7的价格指数仍处于历史高位，远高于50的荣枯线。那工业管理协会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列入供应不足的商品都与数据中心建设相关，就是半导体内存等关键零部件供应持续吃紧。那关税、AI 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供应链瓶颈仍在推升成本。那整体来看，美国服务业扩张步伐在六月略有放缓，但企业的招聘活动明显回暖，显示在成本压力缓解和需求保持韧性的背景下，那美国的服务业整体仍具备这种较强的韧性。那尽管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是大幅不及市场预期，但 ISM 的服务业数据证实了经济，美国经济仍以这种稳健的步伐扩张，为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提供了支撑。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美元中短期仍将维持这种相对的强势。那投资者应该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及后续的重要经济数据。主持人。
0: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3: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940，欧元对人民币报7.7665，英镑对人民币报9.0927，加元对人民币报4.7796，澳元对人民币报4.7192。
0: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3: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那我们再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许可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新森林部。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

0: 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

0: 越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拔了吧，我死了，我死了。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块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鸿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 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有劲，
1: 有作用。
0: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1: 这个经堂里头了。
0: 哎，那一大段碰板儿，你听起来更有劲儿。
1: 哦，就那段二六，
0: 哎，就这点
1: 啊。
2: 公子莫非逆天欺

0: 天地忘的是你的，
1: 你又串门去了呢。
2: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呀，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

0: 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呢，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你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 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们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素。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呢，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0: 赶上前撩袍跪倒，忙把米送啊，连叩首说主母受惊，方子的无恙，这顿时他赵云之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套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5至6月是核套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 80%。 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6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套怕涝，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 1.5 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套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六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7到8月是核套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到0.3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套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8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套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8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 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背上枝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枝，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室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丙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盆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四到五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6到8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

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查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液，改善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 70%到80%， 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和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浓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

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

0: 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2: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4: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5: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4: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5: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6: 舜帝闻听七孽子的徒弟来访，急忙叫人请进来。时间不大，进来个男子，有个40多岁，清瘦的面容有些驼背，背着个竹筐，施礼已毕。经过交谈，于顺才知道这个人呢，正是自己要找的乐师魁，也就是在野溪荷花节吹埙的人，又是在洛北村教唱葛天氏之乐舞的人。帝顺是又惊又喜呀，上前拉住他的手，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啊，两次失之交臂，今天才见面，你呀就别走了。魁听了非常激动，他漂泊半生，没人看得起自己，连家乡人都说呀，啊，你算干什么的，吹呀唱啊有什么用啊，不顶吃不顶穿的，别干了。他不听，他自己饥一顿饱一顿，搜集四方音乐，学习九州之曲。没想到今天得到天子认同，天子是自己的知音，非常激动，忙说谢陛下。陛下，我这次来是有事，我受师父临终前的嘱托，给你送东西来了。说着在竹筐里拿出3个陶埙。帝顺一惊，啊，师父怎么仙逝了？你怎么认识信七爷的？魁就把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魁啊，听说西台有个信七爷能烧乐器，会吹埙，他就来到西台找到七孽子要拜师。老头已经卧床不起了，乐师魁就在床前伺候他，并拜信七爷为师，学习吹埙。最后老头不行了，在弥留之际掏出来3个陶埙给了乐师魁，对他说，魁呀，我和当今天子有缘呐，曾有师徒之名，这3个埙是我这么多年烧制的最好的，我老想啊送给天子，但是一直没能如愿，我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临死的时候还收了你这么个好徒弟。我把这3个埙给你，你留一个算我给你的纪念，剩下2个你一定替我带给天子。乐师魁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送到。七孽子说完含笑而去，乐师魁放声痛哭，把师父安葬好了，带着埙去找于顺。他也是几经周折才在济南找到。

到了帝顺。帝顺闻听师父骑镊子故去了，想起当年他以命担保自己烧窑，对自己的种种照料，最后面对西台方向跪倒在地，哭拜信其爷，又把魁留在身旁做了点月官。帝顺说，春耕要到了，要祭祀天地，你编排个迎春祭祀的乐曲，这个魁不负天子重托，在立春祭祀典礼上，他搞的什么迎春神、演八烈、鞭打春牛，这民间艺术是非常成功，有的延续到今天。帝顺呢，又开始领大家开荒种地，一待就好几年呢，一边监督治理济水，一边种田，很快这里河水畅通，人口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大都市。到了汉代，因为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就设立了济南郡，济南这个名字从此沿用到今天。可是帝顺呢，惦记大禹啊，也一走好几年了，他的河东啊、河西啊、河南啊治理水患怎么样啊，先调有月令问问你们与司空干得如何。小玉来了，向天子汇报，陛下您真是慧眼识人，与司空这几年是尽心尽责，他虽然官高位列三公，但是吃的却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斗室漏屋，哪里有水灾，禹就亲自过去细心查看，监工治理，不避风雨，不怕寒暑，路上乘车，水上乘船，遇到泥地沼泽，车船都不能行的时候，就乘橇，走到哪里都是左手握绳，右手执圭呀，勘测丈量，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令人感服啊。哦，帝顺点点头，那治水的效果如何呢？陛下，与司空等人花了这些年，把天下的山川都快测量遍了，这可对治水大有用处啊。后来又梳理了河东河西南下治淮的时候，在桐柏受阻，然后转向河南代西，小有成效。我大胆说一句，这水是治了，倒是灾情小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又把大堤冲开了，又淹了。于司空也愁这么的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呀。哦，这句话引起帝顺的注意，好，钓鱼和后继，赶紧到我这制定新的治水方案。就这样，不久禹等人来了，禹顺一看禹也黑了也瘦了，连个妻子也没娶，也很心疼，为了天下苍生没办法，还得治水呀。就这样找了很多人，召开一个防洪治水会议，在会上七嘴八舌出主意，多挖土河道便于疏洪，疏通黄河济水入海口，冬季修坝筑堤，夏天防洪，堵和疏双管齐下，才能治住黄河。这个方案直到今天也没这么做的，但是治理黄河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我们老祖宗就开始治黄。大禹听完点点头，陛下这个方案很好，但是土木不可轻动，目前人手不够，要动员全民之力才行啊。帝顺说，准奏，立刻下旨，普天下共同治水。号令一下，呵，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咸鱼，职不分高低，天下同力，四海同工，妇孺病残之外，十丁抽三，就十个男人里边呢，要出三个人治水服役。又颁诏大赦天下罪犯，让这些犯人戴罪立功，一律编丁治水，做点好事，统一听大禹的指挥。

0: 又让镐陶、小艺、后继做好后勤工作。那大禹呢，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南北奔走，征集了10000多名治水的徭役，就是民工，又把这些人编成上中下三军，每军大概5000人，全部军事化管理，常年在外治水。到了日子再换一波，老保持着10000多人。他这10000多人呢，于顺呢还有人呢，所以在那个年代这个治水工程浩大呀。到了大顺42年呢，经过7-8年的惨淡经营，先后征用数万民工啊，挖新疏旧确实起到很大很大作用。他们也抢险救灾救老百姓，成绩斐然。可是这黄河不是好治理的，单说这一年的夏天又到了雨季，多少支流的水流入黄河，黄河撑不住了，河水猛涨，各地纷纷告急，开始疏导吧，看看新挖的土河怎么样啊。哪知道连日大雨，洪峰不断呢，几处大坝保不住了。帝舜接到水情急报，马上安排人继续人马到堤上治水，临走前回到宫中告诉守候的人把家看好。他刚想要走，身后有人说话，陛下我来了。帝舜回头一看，哦，袋鼠啊，我马上要到大堤上，我知道，我也跟你去啊。再看小夸父戴喜峰，浑身收拾的锦尘利落，背后背着一个竹筐，里边装满了治水工具，手里拄着那根离不开身的大棍子，打着草鞋，看着意思准备去治水。帝舜笑了，戴叔啊，这次情况危急，你老人家的心意我懂的，可是你岁数大了，不能临河治水，你还是留下吧。不，陛下，你是不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让我去吧，我还没有老。你看，说着小夸父把胳膊举起来，我有的是力气，我这些年没闲着，天天练，就是想等到治水的时候啊，我还能出上力，我还没老呢。这，哎呀，陛下，你就让我去吧，我真想再干个10年的水报，为治水尽微薄之力，可是我知道我干不了了，趁着我现在这把骨头还硬朗，你就让我再为治水出把力吧，这回治完水我就是死也瞑目。戴叔啊，我怕你。陛下，小夸父眼泪都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帝舜面前。哎，戴叔，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你不答应，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这，帝舜眼泪也下来了，多可爱的戴叔啊，这种精神让人可敬可佩。好吧，你起来吧，我答应就是。哎嘿嘿，老头乐了，蹭就站起来了。戴叔，我让你去可是去啊，没我的命令你不许乱走，你就得跟着我怎么样？哎，行，只要你叫我去怎么都行。帝舜想，谁保护戴叔合适呢？一抬头瞧见定水了。定水本来是跟着大禹治水，2天前大禹叫他送折报催粮饷回到济南，还没走呢，叫帝舜看见了。定水啊，陛下，戴叔这次要跟我一起去治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保护老人家，不能出半点差池，千万要看住他。是，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保护戴水豹。哎，小夸父说，你这干嘛呀？那我过去还有人看着，我是帮忙还是添乱呢？不行不行，定水啊，你保护陛下，我不用人保护。就在这阵，女婴出来了，女婴现在又怀孕了，再有3个月就要临盆，不能去治水，她的姐姐可以去。 姐姐娥皇换衣服的功夫，女婴来到小夸父近前：“戴叔，你要去治水啊，一定让定水保护你，要不你就留下来保护我，等你的小孙孙出世，这个任务也不轻啊。”这一说大伙儿都笑了，嘿嘿嘿，小孙子是龙种，用不着我保护。哎，好好好，叫定水保护我，行了吧？这就对了，定水。哦，娘娘，这次出去一定要保护好陛下和戴水豹，两人脾气你都知道，真的遇到什么凶险，这爷俩肯定冲在前面，你一定要拦着拉着，保护好两个人啊。是，您放心吧。帝说也笑了，得，我也被看起来了。嘿嘿，小夸父说，怎么样，陛下你跟我一样了吧？这一说大家都乐了。哎，女婴啊，你姐姐怎么还没有出来呀？来了。接着娥皇从内宫走出来，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旁边两名侍女，一个拿着黄衣服，一个拿着绿衣服。陛下，我来了，收拾好了咱们走。哎，陛下你看这三件我穿哪件好？嗯，帝舜看了看他，我以为你收拾什么去了呢，原来是为了穿什么衣服啊。咱们要干什么去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去治水，洪水无情啊，此去乃是生死之战，是玩命去呢，你以为参加 party 呢，还要穿得那么好？你看看戴叔穿的什么，赶快换去。哎，娥皇也觉得自己不对了，脸一红，一声不吭地进去，时辰不大又出来了，换了一身粗麻的衣服，披上蓑衣，头戴着伟笠，脚穿着草鞋。帝舜点点头，好，咱们走吧。就这样，帝舜带着娥皇、任少义、伯夷、定水、小夸父等人，还带着治水的人马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新挖土河与黄河交叉之地。黄河水上涨，需要泄洪，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正是黄河从西来向东北转向的拐弯处，是危险地带。到这一瞧啊，已经有四五千人在这等着呢，这是大禹派来的中军义工，加上帝舜又带了几千人，上万人呢。任少义赶紧整理队伍，帝舜登上了黄河大堤，他想起了小义的话，这河水常年的流，越流越慢，淤沙越多，越多这水位上涨，那么两边大堤呢就得往上加高，这水位继续上涨，大堤还得加高，涨来涨去，核算这条河在人们脑瓜顶上流过去，一旦开口子那还了得了。帝舜往这一瞧啊，哎呀，太可怕了，河水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水面上飘着树木，死伤的禽畜，还有浮尸，肯定是河水淹了两岸村庄，那里的百姓遭了难。看着河水涨得太快了，哇，声如雷鸣啊！跟着帝舜身后的人面带惊慌之色，帝舜急忙返回众人面前。这时候任少义已经把一万来人排列整齐，秩序井然，伯夷让罗号手连吹司警之号，嘟嘟嘟嘟嘟，唰，场上立刻鸦雀无声，目光都落在了帝舜身上。有人端过托盘，里边有陶碗，已经满上了酒。帝舜端起这碗酒，向四周一一拜过，唰，洒向地面。这就算拜祭了诸神，得到天地允许可以治水了。伯夷说，请陈述众人悉听圣上布告，共事治河。于顺还没等说话，任少义突然来到切近， 伏在帝舜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陛下，不好，那边报警有特大洪峰。”帝舜一听，脸色更变，但神色呀，也就是一闪而过。哦，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不要对别人说。等我和大家饮过壮行酒后，我会立刻去安排。哎，帝舜稳稳心神，这才高声说道：“各位治水的子民们，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河流万千，危害最大的就是河水。我们一定要平灭水患，希望大家在治洪中事事平水，奋前罔顾。”话音刚落，再看下边这上万人呢，各自举起手中的旗铲、插标、杆、长矛等劳动工具，重复帝舜的誓言：“事事平水，奋前罔顾。”吼声如雷，声震四野，压倒了洪水之声，久久不绝。随后虞舜给大家敬酒壮行，任少义啊，早把治水的中军一伙分成三伙，干嘛呢？一波是啊，挖河开口子的，把洪水分流到土河内，这岛区分洪；第二波是寻大堤的，百里长堤不出事故，有事故报警；第三波是抢险的，这第三营。这抢险最危险，谁负责呢？为水泥球方回，岛区分洪呢，归邹大牛负责，剩下就是寻堤报警的了，这是第三营。寻堤营的营长要经验丰富，能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险情。任少义说：“谁来做？”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高声喊：“我来做。”这声音苍老，刚劲有力。虞舜回头一看，哎呀，怎么是你呢？谁呀？小夸父戴喜峰。见小夸父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眼前一站，须发皆白，分外显眼。哎呀，帝舜心的话，戴叔啊，你怎么出来了？小夸父挺得意，心的话，嘿嘿，陛下，我明白，你带着我不让我干活，我主动请命，你不好拒绝吧？啊！帝舜不好说什么，他瞪了一眼小夸父身后的定水，心说：我叫你看着他，你怎么没看住啊？定水还委屈呢，心想：我一直看着他呢，谁知道他会自己抢活？嘴长在他身上，我有什么法？天子不让他干活，万一出点事儿，我承担不起。想到这说：“陛下，这寻堤营的头我来做。”小夸父说：“哎，定水呀，你凑什么热闹啊？寻堤的人呢，必须都有经验，不是我自己吹。当年我做水报的时候，嘿嘿，没有错报过一次。陛下，这个担子我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徐文彪拎着钩镰枪就追这个单刀客，可哪成想跑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就见前面那小子是单膝跪地，双手擎刀。呀哈，这可给徐文彪闹得一愣，心想这是干嘛呀，啊，跟我使诈呀。他小心翼翼提着钩镰枪是一步步接近，可是刚走过来，就见这单刀客抬起头来，对着徐文彪是大喊一声：大哥呀，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咱俩是亲戚呀。就这话给徐文彪闹一愣啊。就听这小子接着说：哎，大哥，千错万错，兄弟我的错，我这想跟你开个玩笑，结果真见识到你这神枪的威力了，老弟我认输了。这时候徐文彪用枪点指，休得口出狂言：尔等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
10: 行，那我能不能起来说话？
9: 起来。
10: 好。
9: 这小子站起身来，把刀收入刀鞘，看着徐文彪乐呵呵地说：
10: 大哥，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的表弟呀，我爹姓阮，那什么，我也姓阮，我叫阮英，跟我姑母一个姓啊。我爹呢也之前在梁山干过，后来这不都四下奔逃了吗，我爹就带着我们一家远避他乡，这就传授了我一些本领啊。我这本领也今天给你汇报了，不知道大哥满不满意。
9: 徐文彪一听是心中一喜呀，紧忙说道：哎呀，原来是表弟到了，
10: 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11: 哎呀，大哥，我今年15了。
10: 哎，哥哥，你多大了？
11: 哦，我18岁了。
10: 那位说：这徐文彪怎么才18呀？家里不是已经有媳妇了吗？那你看这古代人，他就是结婚早啊。
9: 说这阮英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哎，这说来可话长了。阮英跟随父亲是一直习武，直到这15岁。他爹娘一想：你呀，别在家了，出去闯荡闯荡。那让孩子去哪儿呢？这时节，阮英的父亲想起来：去找我姐夫吧，就是金枪将徐宁。听说他儿子在济宁城开了家大镖局，你呀，学这身本事，跟你表哥干镖师吧，啊，闯荡闯荡。这阮英就下山了，结果在半路上正碰见了
11: 这致远镖局，其实在前两站就已经暗中跟上了，结果镖局的上下没一个人发现。

暗中打听，知道了哪位是许文彪。这离老远一看，呵，我这表哥确实是威风凛凛呐。这如果上前相认吧，这有点没意思。哎，要不然呢，我和他开个玩笑。就这样，这阮英提前跑到野莽川，给这山中的一些野匪给吓跑了。怎么吓的？他这轻功好，就像偷马彪周正这东西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这都看不见他呀。就这样把这伙贼匪吓跑之后，他想我跟你们闹闹吧，这就现堆了两个分包，就在这野莽川中等着。结果今天这徐文彪带队就来到野莽川，小将阮英巧施手段盗了马彪周正的物品，现在他把这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跟徐文彪说了。徐文彪听完乐了，哎呀，我说表弟啊，你可真能闹啊，不过你这功夫哥哥我看见了，确实不错呀，尤其你这轻功。这阮英一听他哥夸他了，当时也没了，哎呀，大哥你看我这轻功是真不错，我跟你说，你从这济宁城走到这儿，你们走了多久啊？哦，我们走了大概三个月了。啊，三个月？嘿呀，我的哥哥呀，就这点路程，不够我走一天的。什么？这给徐文彪吓了一跳啊！等会儿，你再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呀，就这点路不够我一天玩的。哥哥耶，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是追风赶日飞毛腿，神行无踪草上飞，两头见日能走800里，要是不见日能走1000。徐文彪当时就惊叹了，哎呀，那你真这么快呀？那可不是。行了大哥，咱们也相认了，我就跟着你去保镖，你给我安排点活吧。这徐文彪看着他略一思索，哎，他想到件事，阮英啊，你要真的这么快，那我还真有个活给你。哟，大哥你这活来得太快了啊，你也不客气，赶紧说。什么活？这样，你呀，去我家中探望探望。第一呢，跟家里人报个平安；第二，你帮我照顾一下我一个表弟，叫周景龙。一听回去照顾人，他觉得有点没意思。不是大哥，这个第一个活就让我照顾人，还是照顾个男人，这活有点没意思吧。哎，贤弟啊，这活可有意思。我跟你说，这周景龙可不是一般人呢、他是东京汴梁吏部天官之后啊，被奸臣所害，害死满门家眷。他呢侥幸逃出京城，现在就在我家念书呢。我很担心他呀，要不这样，你去探望探望，免得哥哥挂心呢。一听周景龙的来历这么大，阮英当时来劲了。大哥你放心啊，你表弟跟我一样，咱都是亲戚，你就交给我吧。徐文彪一听可乐坏了，那贤弟，家中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说着话，这阮英站起来，就见左脚面点右脚面，腰梁骨一绷劲，来了个旱地拔葱，然后嗖，这人可就上树了。

0: 然后三窜两窜，就消失在徐文彪的眼前。徐文彪一看，我这弟弟这功夫可真的厉害，就这轻功，来无影去无踪啊。徐文彪看着表弟走，这才拎着枪找回到自己镖师队伍。回来后，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问，啊，那个使刀的呢，哪儿去了？徐文彪摆了摆手，嗨，说来话长啊，行了，咱们呢接着赶路。众人这就接着押镖前往东京汴梁。押下致远镖局众人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济宁城中的周景龙，表哥徐文彪一连走了三个月了，他天天呢也没出徐府大门。那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和低空安全产业发展工作等事项；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协作帮扶体现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巩固帮扶成果，推动东西部协作开创新局面。要确保认识到位，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扛牢京蒙协作政治责任，做好对星河县的帮扶工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确保协作到位，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以今年东西部协作具体任务为抓手，统筹整合我区教育、医疗、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发挥挂职干部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确保实效到位，以协作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突出体现协作项目的综合效益，加强过程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严守纪律规矩，及时提炼总结亮点工作、典型经验，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落地有声，每一项措施都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关于研究官厅水库、延庆区、怀柔区防汛准备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研究低空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研究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切实把各项防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强化应急响应，做好培训学习，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响应措施第一时间落实。要压实防汛责任，在实战演练中反复检视，磨合防汛指挥体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点位。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标对表，拿出低空安全产业主阵地的自觉和抓落实的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抢抓机遇，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沟通，加快构建低空安全政产学研用金服融合创新生态体系，

0: 全力打造全国低空安全高地，要压实责任，按照定人定责、定时定量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工作节点，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确保早出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日假期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立足区域行业特点和暑期安全形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力防范季节性高发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点带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地区安全水平整体提升。要系统施策提振消费，开展全面复盘和归因分析，千方百计丰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想来沿有场景愿消费。会议研究了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冬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指出要规范奖励兑现，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构建闭环兑付机制，确保奖励及时落实。要完善配套保障，做好配套服务，解决好运动员后顾之忧。要抓实人才培养，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构建选才、育才、输送一体化体系，把体育人才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还对换届纪律提出要求，强调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做政治坚定的带头人，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换届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高效落地。记者李淑娜、刘继元报道。日前，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民建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饶梦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主委刘景辉出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线，以更高的标准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党为师，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做深参政议政，做实社会服务，做好人才引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拿出更有分量的建言成果，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为延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力量。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当下正值毕业季，青年求职、创业迎来高峰。目前，我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集中选房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依托完善的安居保障服务，为应届毕业生、外来创业者和就业青年解决居住难题，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延庆。作为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青创未来二十条核心落地项目，这批人才公寓包含烟宝和悦家园、博园雅居、天成家园三处房源，陆续于今年年初筹集完毕。位于核心示范项目烟宝和悦家园小区内的青年人才公寓，单套面积40至60平方米，小区周边商超、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齐备，通勤、休闲、办事十分便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

0: 开了。
1: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
2: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8: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9: 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9集。
17: 接着，吴子山带起的灰尘飞入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孔里。韩夏春赶紧闭眼，摸着吴子山的脚向下爬去，是蒙里蒙混的叫骂声。接着，警察朝里面射击，能看到火花的闪动，听到子弹射入脚后跟旁边洞壁的声音。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他们匍匐前进。地道仅能一人爬过，大约沿着缓坡向下爬了8-9分钟。吴子山道：“
18: 小心撞头。”
17: 话音未落，韩夏春头就撞到了一根木船上。他躲开了船子，勉强爬过去，再爬3-4米。吴子山说：“
18: 可以站起来了。”
17: 吴子山搀扶韩夏春站起。韩夏春腿有点

0: 发软，艰难站住。吴子山返回去，似乎是用力搬动了刚才的船子，轰隆一声，土沫和气流将韩夏春扑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吴子山退到他身边，骂道：
1: 狗日的赵建峰，你钻到乳牛屁股里去，可惜这个屁股是个实的。
2: 怎么回事？口封住了？
1: 正是。放心，咱出去有办法，这里别问，咱走上。
0: 他拉着韩夏春慢慢往上走，走了五六分钟，前面出不去了。吴子山轻虚一下，慢慢搬开一块土砖，露出一道缝，借着昏暗的光朝外观察。枪声、警察的吆喝声、赵建峰的呵斥声隐约可辨。两人将土砖缝搬大一些，透着气儿歇息着。一会儿，吴子山再搬开几页砖，先出去了，示意韩夏春别动。半小时后，吴子山返回，声音恢复正常，说：
1: 走了，出来吧。
0: 韩夏春走出，竟是藏自行车的高瑶。高瑶通风很好，视线也好，很干净。小炕上铺着凉席，正好能睡两个人。本是供这家有钱有势的家长享用的。两人睡在炕上，月光透过窑洞对面坡上的树梢泻下来。韩夏春举目望去，一轮圆月正挂在杜梨树树梢的枝丫上，几只狼在悬畔张望着，如血长蛇，舔着鼻子和嘴巴，不时龇牙咧嘴，呜呜叫着，显然是闻到了人肉味道。韩夏春想，警察估计是一个不留的走了，也不知道倪百人怎么样，有心尽快前去看看，无奈吴子山跟着。于是他说：
3: 小伙子，睡吧。
0: 两人睡到下半夜，吴子山骑自行车将韩夏春捎到金凤巷，两人再骑上马，疾驰来到九宗山。其实天麻麻亮，兰芝儿一见吴子山就吩咐他当总管，以便稳住他，并使他无暇他顾。吴子山虽感压力大，但还是满口应承下来，忙得焦头烂额。韩夏春这才知道，九宗山山丹丹明日要出嫁，而老女婿就是警察厅副厅长焦少成的老爹。他不觉松了口气，警察头目们忙于一位身体不错的老人的风月之事和幸福晚年，他保护倪百人的压力似乎暂时轻了些。吴子山忙里偷闲，对齐天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说：
1: 齐记者，你没事休息一会儿。
4: 不能够啊，大家都很忙，我岂能独闲。
1: 也是，闲下来肯定要琢磨你干大的事情了吧。哎，听说他已经进入解放区了。
0: 齐天意一听这小子在转弯抹角打探倪百人的下落，故意说：
4: 是吗？那以后你和债主的婚事谁来拉扯呀？
1: 凑合点。
4: 哎呀，弟兄们在这忙着致应江老头那小的事情嘞，可咱毛头小伙一个个却放在那干尸茶上嘞。我也想找到我干大，再让他给我介绍个好女子。哎，现在的妻子关瘾重，经常闹矛盾。
1: 那咱俩目标一致。
0: 吴子山信以为真。这时兰芝儿走过来说：
5: 对，天上就掉下一个兰妹妹，你俩可别到时候为我打架呀。
0: 两人错愕，担心警察搜山，赵有情一夜没合眼，他坐在院门外的杜梨树下，时时警觉地四下盯看着。天快亮的时候，他打了个盹儿，却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睁眼时，见女疯子站在他家烧门门道怪叫：
6: 死老汉，没良心的，死哪里去了？
0: 屋子里的人都警惕到嗓子眼儿。赵有情母亲端着尿盆出来倒尿，打探虚实。赵有情上前

最终闹明白是邻居找老伴儿敲猪堂，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儿，打发了他，又回到屋子。赵有情脸色异常难看，

0: 不要紧，你说出来，咱俩一起对付。
1: 赵有情支吾半天，终究没说出部队要搜山的话，而是讲述了自己一段过往苦恋。原来啊，隔壁的女疯子叫张桂兰，曾是赵有情的初恋情人，当年两人同村，青梅竹马，张桂兰小赵有情两岁。到了赵有情18岁那年啊，他俩私定终身，无奈张家包办女儿婚姻，将她嫁给了赵有情的邻居，拆散了他们。赵有情也有了不如意的婚姻，几年后妻子难产而死。张桂兰不堪内心淤积，竟疯掉了。她男人忍受不了妻子的疯癫，出门去潼关煤矿做工，不幸遇矿难而死，张桂兰便落得如此凄凉。倪本人闻罢大感兴趣地说，
0: 你的煤我保定了，只是这个煤有难度。
1: 一大早在礼泉县山野里叫嚣呼东西，灰秃呼南北的赵建峰，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也决定赶往西京去。他觉得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与其这样苦干实干下去，还不如多走走门子，拉拉关系。他离开了追捕现场，但是咸阳这边的特务们今天似乎并没有消停。赵有情家周围的麦田里，丘地边，水渠畔，房前屋后，不时有各种打扮的人转悠，监视着他家里的一举一动。大伙很着急，倪百人看着焦急万分的赵有情，走到他跟前，朝他耳语一番。赵有情拍手称好，道：
2: 就照老哥的办法来，他有他的金刚钻，我有我的老主意，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1: 吩咐大家照倪百人的主意去做。大家做好准备后，人人才放下心来，去吃更加简单的早饭。见家里如此困难，倪百人过意不去，留了墨宝给赵有情。赵有情一见倪百人仨字儿，立即跪在他面前，连道：
2: 呀，大先生，你是我们心中的大神，你为咱三秦关中百姓奔走呼喊，这家子不容你，疯狗要的害你，你是百姓心中的活菩萨，我赵有情何德何能有如此福分照顾您。郑大先生，请受小弟我一拜。
1: 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倪百人忙放下笔，拉起赵有情道：
0: 赵当家的，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请受老哥一拜。
1: 说着就要跪下，赵有情忙拉住他，两人手拉着手，交心而谈。久之，山寨早饭时，吴子山殷勤备至地给齐天意端来了九宗山鹿肉，兰芝儿肩头蘸缨，陪齐天意坐在上首，两人说说笑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并不住给鹰喂肉吃，一点也不顾忌一直站着伺候人的吴子山的感受。吴子山见状，尴尬地用手指头搔起了后脑勺。兰芝儿眼睛余光一扫他，问：
3: 吴子山咋没招呼老堂叔来喝酒？
2: 跳竹堂早走了。
1: 齐天意颇觉意外，拍拍自己身旁一直空着的木椅：
2: 吴警官，快来快来，吴大总管坐下来好喝酒说话。
1: 吴子山这才走过来，从桌上拿起筷子，正要坐下吃饭时，不料兰芝儿又道：
3: 哎，给山丹丹开脸的人找到了吗？我女儿生来命苦，可天生丽质，你可得找一个开脸高手，好生使我女儿的美貌锦上添花。
1: 吴子山听罢，放下筷子，垂头走出门去。当新娘山丹的这边紧锣密鼓准备出嫁时，西京城新城北老新郎官的焦家大院里吵翻了天。在戏班张连迈步诙谐喜气的唱腔里，指挥沙扬的焦老

0: 才碰见了正在忙着指挥布置新房的儿媳妇程玉娥。程玉娥光彩夺目，手里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丝线匆匆走过，由于走得急，手里的丝线带起了风，丝线正飘到正在炸脚捂手指挥牛二蛋翻羊肠子的焦老财的脸上。焦老财其实很受用，但是牛二蛋看到后坏笑了一下。牛二这坏笑不打紧，关键是牛二还笑出了声，笑出了声其实也不打紧，关键是那笑声惹得众人都知道了程玉娥用丝线刷了老公公的脸，这让一向死爱面子的焦老财脸上有些挂不住。为了表现他作为家长的威严，他冲口骂道：
1: 你急个啥，急得做第二回教训啊。
0: 程玉娥被骂得一下子愣怔在那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他俊俏的脸上涌流而下，半天他才说：
2: 你就这样当老的嘞，蛮不讲理的。
0: 毕竟年轻气盛，还是冒犯了公公。焦老财当众被媳妇骂，一下子火爆脾气上来了，咆哮道：
1: 反了，你还敢骂你老子，我看你六月里的萝卜少嚼着嘞，不安分了你。
2: 你为老不尊，还嫌我说话不好听。我问你，你送我娃的青铜佛为啥要回去了？
1: 我嫌他旧马古董的，我给我孙子换新的呀。
2: 碎娃娃拴锁子的东西哪能今天给了明天换，我还嫌对我娃不吉利嘞。
1: 什么今天给了明天换，明明娃都带了有十几天了嘛，你编排谁还编排你公公来嘞？
2: 我编排你嘞？哎呀，我和你说不清个眉眼。
1: 你和谁说能哈个眉眼？我看你不安分得很。我问你，你今儿个想出啥事儿？
0: 焦玉娥将头一甩，气狠狠地嗯一声，啜泣着进门去向焦少成求安慰。焦少成竟没有听到外面的吵架，为了明天父亲的伴娘，他正在做黄子红的工作，两人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兰芝儿明天是当妈的，不可能做伴娘。
3: 那个炸脚无手的野货还当妈了不成？他当不成伴娘，这任务就摊我头上了。不行不行，我还迎接重要客人呢。
1: 这不你攒劲嘛，是人烧子，接客和这时间完全不冲突。
3: 妈，别那么多肉麻话，我都听着想吐。
0: 说着忍不住反胃要吐，急忙朝外面走，又觉得不妥，回身来强忍着。焦少成看得纳闷，忙上前献殷勤，一手攥住黄子红温热的手，另一只手在他的腰上轻抚着。哎呀，那晚疯狂后他再也没有这样亲近他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精虫上头，不顾一切地抱着他狂亲热吻起来。黄子红没料到焦少成在这个时候，他想吐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一股怒火压住了他翻江倒海般的胃，使得他有能力给予这个欲火烧坏脑袋的蠢男人以迎头痛击。事实上他真的一掌猛击在焦少成的天灵盖上，焦少成顿时仰面朝天，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翻了个白眼儿。黄子红一看坏了，忙上前掐他人中，焦少成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一会儿竟断气儿了。黄子红大骇，赶忙俯身用嘴唇紧紧擒住焦少成的大嘴，给他做人工呼吸，并用手不断地压着他的胸部，如此反复几次，焦少成终于恢复呼吸。他使劲抓住黄子红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0: 黄子红啜泣道：
1: 老焦，别吓人呀你！
0: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焦少成妻子进来，程雨娥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回娃满月丑事的阴影啊还没消弭，今天更过分的行径就已上演。这个豪门柔弱的妻子本是受了公公的气，想来这里讨得丈夫的安慰的，不想丈夫的行为更刺伤了她敏感的心。她真想逃掉，真想自己压根儿就没看见，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她才20岁不到啊，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自尊的，也是有脾气的。眼前的摔跤，这是她温柔敦厚的说法，唯有如此才不伤丈夫体面，不使她被认为是少教，不使众人听着尴尬行为。她不能不表态，于是她张了张口道：
1: 你黄鼠狼吃过街判了，你俩竟然不避人，关着门在这摔跤。
0: 说完就哭着离开房间。可怜的程玉娥离开房间后又离开了喧闹的院子，离开院子后又离开新城北门大街。她端直去了警察厅，去找领导告焦少成。殊不知焦少成虽是副厅长，但由于正厅长空缺，所以他是警察厅最大的官。门房老汉看到一个俏丽女人气冲斗牛的闯入，觉得面熟啊，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时站岗的警察开口拦挡，程雨娥吼道：
1: 你敢拦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门房老头心平气和地问：
2: 你是谁啊？
1: 我是焦少成媳妇儿。
0: 大伙这才认出是厅长夫人，恨不得怎么巴结她才好嘞，却不想她说她要告焦少成。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上下前后重新打量一番程玉娥，觉得她只是生气，不像精神失常，于是明白了。有人就蛮有经验地劝道：
2: 哎，焦太太，您消消气吧，小两口闹个矛盾不是啥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久别胜新婚之效啊。
1: 屁话，他和小妖精在房子里摔跤嘞。
0: 大家一听知道事情闹大了，为了不得罪厅长，办公室谷主任一面将程玉娥请到贵宾室安抚着，一面赶紧派干事小南到焦少成家里去。小南来到焦家时，焦少成刚喝了黄子红喂的葡萄糖水睡着了。黄子红听了小南的报告后吓得小腹隐隐作痛，可他顾不了这么多，赶忙喊来胡志坚带他径直回到警察厅。但他事先没有说明叫胡志坚来的目的，而是将他直接交给了谷主任，说是胡主任可以解决问题。谷主任带着满脸狐疑的胡志坚走进贵宾室，程玉娥见旧情人来到，觉得丢人，强压屈辱停止了哭闹，一语不发地跟着胡志坚回到自己家。此时黄子红在自己办公室已处理完下体渗出的血，他歇息片刻，提心吊胆地回到焦少成家，见程玉娥情绪已经恢复正常，跟没事人似的，黄子红便直夸胡志坚能耐大。胡志坚莫名所以：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8: 下班了，怎么走？
19: 我呀，
1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2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文章是陈海贤的《摘下目标眼罩》，摘自《读者》。失去一个目标，对自我意味着什么？目标连接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目标是组织生活的方式，也是意义感的来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也能通过目标进程的反馈来认识世界。可以说，目标是自我的一部分，是正在形成却尚未兑现的自我。因此，失去一个目标，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我有一位朋友 M， 他曾是一名很成功的创业者，他经营的公司在业界很有名。后来，石野运也这家公司被收购了， M 成了一个财富自由的富豪。这几年，他去环球旅行，拜访朋友，参加各种活动，过着很多人梦想的退休生活。可是他并不快乐，唯一让他感到自在的就是攒创业者的局，跟他们交流创业的经验。在局里，他还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可等局散了，他又不是了。我一直在想，那次创业经历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定义自己的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很难让自己和别人明白他到底是谁，他就需要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寻找自己。为什么只是失去了一个目标就这么难以走出来呢？因为重要的目标会塑造我们，组织我们的生活和关系，让我们整个人都为追求这个目标而活。可以说，一个人的自我和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匹配的，一旦失去了这个目标，对应的自我就会散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赛马比赛，为了让赛马跑得更快，骑手会在比赛前给马戴上一种特别的眼罩，这种眼罩会遮挡住两侧的景象，让马只盯着眼前的赛道，心无旁骛。这种眼罩的优点是聚焦，而它的缺点也是聚焦。这种聚焦令成功和失败都与自我牢牢地焊在一起。你为一个目标拼命的努力，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这样的眼罩。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你就会像刚刚结束比赛的赛马，仍然习惯性地盯着眼前的跑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除非把眼罩摘下，否则你很难发现目标以外的更大世界。其实这个眼罩的比喻在心理学里有一个专业名词，思维窄化。它的意思是，如果把一个目标看得太重，我们就只能看到跟目标相关的东西，只想做跟目标相关的事，而看不到生活的其他部分。反过来，一旦失去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很难看到自己还拥有的目标以外的东西，也很难相信自己有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可能性，而一味沉浸在失败中，失落又迷茫。前几年，一部叫《心灵奇旅》的电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讲的是一个叫乔伊的人，一直想登上更大的舞台，成为一名真正的爵士钢琴家。他很有才华，也为自己的音乐梦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人到中年没有家庭，没有事业。

0: 也是在一所中学做兼职音乐老师，面对的是一帮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校长给乔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转正了，从此会享有各种福利和保障。乔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梦想是乔伊唯一拥有过的东西，他把所有的自我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相较之下，现实不仅平庸，还令人失望。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乔伊终于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登上一直渴望的舞台，却因为太高兴，不小心掉进窨井里，意外去世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梦想失之交臂，当然令人不甘心。梦想依然奢侈，可是现在生命本身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东西了。当他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时，发现自己原来错过了这么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披萨的香味，普通而友好的人际关系，妈妈的爱。以前当他用梦想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定义生活时，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半。实现目标之前，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平庸的，不值一提。实现目标之后，人生才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追求目标，只不过如果转变不可避免的来临，你失去了一直追求的重要目标，你要明白，这不是结束，你失去的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要摘下一直戴着的目标眼罩，重新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重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西谷的春意。

从荒唐中来。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阳，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0: 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1: 这水还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蜀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噪声尤其明显。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3: 10多年了，水泵响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2: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无法带动燃气热水器启动，影响日常洗漱做饭。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4: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出也就燃气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总共花了1800多，而且我中途换了好几个加压泵，完了以后勉勉强强能用。加压泵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长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的加压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怎么肆无忌惮的开。”
2: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这些都成为萦绕居民心头的困扰。
4: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上班无所谓，现在退休了，尤其是有孩子，白天老得用水，一停水就麻烦。
2: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成为最佳选择，但难题也随之出现。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的产权关系，在北京老旧小区里堪称最难题库。4家产权单位，国家林草局、华夏银行、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首开集团，涵盖了央产、市属、国企、金融机构，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资金渠道。水泵要换，预算28万元，谁来出、谁来干、谁牵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和平街街道正南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告诉记者，4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程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5: 那会儿的设备，第一是老化，第二是设备公司都没了，找这种维修的这种件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是说面临着更换设备的问题。22年的时候，等于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包括跟产权单位沟通啊，反正一直就谈不拢。23年的时候，水泵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水泵突然不转了，涉及到停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坚信了，我们必须要把水泵更换的这个事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像城乡使用的是专项维修资金，那华夏银行可能不会批专项维修资金，那我可能需要使工维。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2: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
5: 其实社区按理说它不是作为一个主体来牵头这个事儿，但是每个单位也都以这种我们不牵头，因为不是我们一家产权单位。 正好那年我们是做我们社区其他两个楼的消防系统的更换，知道了项目的这个第三方，房管局也提供了这么一个思路，说看看一社区牵头做这个事儿。后来我们跟这几家单位坐下来聊，单位的意思是信任社区，我们又跟我们的城建哥又沟通，给了我们指导，就包括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
2: 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四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三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两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四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汪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5: 华夏银行因为房子也比较特殊，也没什么人具体要负责这一块，这一遍一遍的打电话耐心解释了，最后同意上会，上会完了之后我们帮着查工维。其实最开始的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比如我那会儿叫专南三号楼，现在都叫东楚城路九号院三号楼，那我查九号院三号楼就没有，但是你得证明专南三跟九号院三号楼是一个名称，证明你还得再去开，或者九号院的工维又搁到七号院的工维里头了。那会儿的工维账户就特别乱，就是一点一点查着一户算一户，查着两户算两户，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2: 前奏起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

0: 常用水提心吊胆。
1: 这水压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晚上睡觉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0: 一台老旧水不能更新换代，破解的是多产权老旧小区的治理顽疾，温暖的是百余户居民的心。这些新尝试或也将成为多产权老旧小区协同治理的生动样本。顺德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表示，
2: 其实整件事儿，我就觉得坚持非常重要，困难可能真的是特别多，但是就是坚持给老百姓力所能及，咱们能做到哪步就必须要做到哪步。居民的对我们的理解也是给我们动力了。当然说在东辉办事处怎么能把资金打到街道的账户上，也是头一次。我们街道办事处这个资金的管理也是有很多规定的，这个最后真的是书记啊定了个调，就是说既然咱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了，就即使困难，那必须也得支持这事儿完成。毕竟这个是民生的事儿，其实都是为了老百姓能更好的生活。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

0: 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

0: 前进。
1: 一百零五载砥砺奋进，一百零五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 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同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中央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

0: 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八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奇。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宏阔，
6: 九文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举行，尹力主持，胡和平、殷勇、李秀岭出席。
0: 尹力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483家首店，520场首发活动，北京2026上半年首发经济再攀新高。
0: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打通71项断头路。
1: 北京拟出台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向盲目放生说不。
0: 暑假生活开启，北京中小学推出探究式暑假作业，主打个性化选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仪式，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上午9点，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回望抗战烽火岁月，警醒人们谨记历史，勿忘国耻。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抗战歌曲，激昂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矢志报国的满腔热忱，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坚定信念。随后，各界代

0: 代表涉级而上，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
1: 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在铭记苦难中坚定理想信念，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3: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4: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3: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被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2: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3: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
5: 有叛徒出卖他，我特别讨厌这个叛徒，坚决不当叛徒。知道了要爱国，就像保护母亲一样。
3: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刘立明、万拉表示，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幸福安稳的新时代，更应该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传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心怀感恩，立志报国，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6: 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让他感受一下幸福生活来的挺不容易的，从心底里让他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前辈帮我们打下来的精神，我们又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7: 青少年必须要传播抗战胜利的意义，所以选择7月7号这一天来到这里，让小孩参观一下，能够想到历史的耻辱，后面奋发图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3: 带队老师傅冉告诉记者，学史明理，学史励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8: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让他们树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书本走到现实，现实也要回到书本，后期的话还能带他们去南京，去东北，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因为祖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备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检查。堪丹湿地公园内，利用原沙石坑建设的黄土岗蓄滞洪区项目正加紧施工。市领导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了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尹力指出，要毫不放松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甬南雨水泵站承担着南四环大湖门桥区道路积水抽升任务，保障南中轴区域汛期交通安全。市领导查看泵站功能布局、改造运行情况和应急排水设备展示。尹力说，要确保雨水泵站稳定运行、排水通畅，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调度，做好全天候备勤值守，确保险情发生时行动及时，应对有效。凉水河分洪倒闸是核心区护城河水系南分洪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市领导详细听取有关中心城区和凉水河流域防洪排涝等情况介绍，查看分洪倒闸运行现状。尹力指出，要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加强与上下游水情互通共享，分级统筹做好流域行洪调度。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汛期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我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

0: 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紧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尹力强调，要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包保措施。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尹力强调，要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问题隐患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大中小型水库，加强排查河流堤坝、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做足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对准备，细化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处置预案，保障首都安全度汛。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时强调，要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聚焦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严格管理违规动火作业等行为，严厉打击液化气非法经营、工程违法发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把打非治违工作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线市全链条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会议研究“十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攻坚空气、水、土壤、噪声等污染防治，稳步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降碳，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风尚，压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提升生态环境品质。会研究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健全完善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模式，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会研究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时指出，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健全从学业培养、技能实训到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构建全社会共同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良好生态，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发展质量。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就市16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研究确定，市16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调解工作、提升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治校等五个方面37件代表建议，由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别开展重点督办，邀请主题代表共同调研，进一步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了解承办单位的办理思路和进展，共同推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督办过程中，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相关部门建议办理成效，并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为目标，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政策举措， 进一步压实办理责任，规范办理程序，健全督办体系，推动建议办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希望代表们紧扣十五五时期首都改革发展大局，深入调研思考，密切联系群众，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再攀新高。市商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过520场。其中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黄金珠宝、潮玩文创为主。餐饮领域传统品牌和现代消费理念碰撞出强劲的换新活力。首发、首演、首秀、首展活动则覆盖科技、时尚、文化、商业等多个领域，城市国际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稳步增强。从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到老字号的跨界换新，从核心商圈的矩阵集聚，到胡同院落里的东方美学，北京正将首发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综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六月底，全年275项交通综合治理计划任务已经完成34项，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7%。下半年北京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同时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口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到93%。
1: 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方便市民通行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河水生态。这段河道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鱼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3: 下午10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4: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3: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5: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3: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6: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有没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3: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8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7: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 市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并公开征求意见，向盲目放生说不。近年来，市民随意放生现象频发，来源不明、种类不清的放生行为，导致鳄雀鳝、巴西龟等外来物种入侵，挤占本地水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土著物种安全，破坏水域生态平衡。对于放生动物，规范明确，经检验机构检疫合格的、身体健康的且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北京本土水生动物物种才可以放生。另外，规范还对放生地点和放生时间进行了明确，其中放生时间最好是在3月到4月、9月到11月。地点方面，规范提出应选择在水生动物定点放流平台放生，包括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溪水峪水库、怀柔区口头水库和平谷区金海湖。
1: 北京百万中小学生今天起迎来暑假生活，今年各学校暑假作业推出个性化探究式暑假作业，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中乐享假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郊民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民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9: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让他们走出家门，聚焦北京的、东城的这样的红色地标，沉浸互动的讲述长征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包括新时代的榜样人物的这些先进事迹。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8: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9: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8: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10: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
11: 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涉及14个部门，涵盖低碳环保、卫生健康、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2项为全国首创地方标准，助力市民享受更高品质、更绿色环保的生活。
1: 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近日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易装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和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
0: 经过1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并将于近期开放。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新馆开放后将打通新旧展区动线，联动亚运馆形成整体串联，以四个主题区为设计初心，再现大熊猫的自然生活环境。
1: 紫竹院公园近日引入了多位高科技新帮手，其中智能呼吸式捕蚊器能够模拟人呼出二氧化碳，从而诱杀蚊子，有效降低局部区域的蚊虫密度，目前主要布设在行宫和儿童游乐场两处区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线台的气温是 21.5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4: 三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15: 这水压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蜀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6: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17: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16: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17: 以前呀、开开以后吧，能有快要粗也就，人家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长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的增压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的开。”
16: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17: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16: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

0: 记者，四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程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1: 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0: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四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三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两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四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汪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1: 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儿，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就是一点一点，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0: 前奏其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最终核定工程款279486.95元，按户数精准分摊，切实保障每一笔资金规范使用。今年六月底，东土城路七号院二号楼初步完成了水泵更换，全新静音供水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后续还将进行水泵房隔音设施加装。
2: 每颗星宿亮起光，传递最新时政，
3: 直击社会热点，
2: 关注民意民生。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2: 延庆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和低空安全产业发展工作等事项；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协作帮扶体现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巩固帮扶成果，推动东西部协作开创新局面。要确保认识到位，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扛牢京蒙协作政治责任，做好对星河县的帮扶工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确保协作到位，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以今年东西部协作具体任务为抓手，统筹整合我区教育、医疗、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发挥挂职干部桥梁。

0: 良纽带作用，真正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确保时效到位，以协作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突出体现协作项目的综合效益，加强过程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严守纪律规矩，及时提炼总结亮点工作、典型经验，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落地有声，每一项措施都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关于研究官厅水库、延庆区、怀柔区防汛准备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研究低空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研究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切实把各项防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强化应急响应，做好培训学习，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响应措施第一时间落实。要压实防汛责任，在实战演练中反复检视，磨合防汛指挥体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点位。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标对表，拿出低空安全产业主阵地的自觉和抓落实的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抢抓机遇，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沟通，加快构建低空安全政产学研用金服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国低空安全高地。要压实责任，按照定人定责、定时定量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工作节点，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确保早出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日假期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立足区域行业特点和暑期安全形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力防范季节性高发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点带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地区安全水平整体提升。要系统施策提振消费，开展全面复盘和归因分析，千方百计丰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想来延、有场景、愿消费。会研究了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冬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指出要规范奖励兑现，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构建闭环兑付机制，确保奖励及时落实。要完善配套保障，做好配套服务，解决好运动员后顾之忧。要抓实人才培养，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构建选才、育才、输送一体化体系，把体育人才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还对换届纪律提出要求，强调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做政治坚定的带头人，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换届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高效落地。记者李淑娜、刘继元报道。日前，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民建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饶梦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主委刘景辉出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线，以更高的标准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以党为师，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做深参政议政，做实社会服务，做好人才引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拿出更有分量的建言成果，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为延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力量。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当下正值毕业季，青年求职、创业迎来高峰。目前，我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集中选房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依托完善的安居保障服务，为应届毕业生、外来创业者和就业青年解决居住难题，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延庆。作为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青创未来20条核心落地项目，这批人才公寓包含烟宝和悦家园、博园雅居、天成家园3处房源，陆续于今年年初筹集完毕。位于核心示范项目烟宝和悦家园小区内的青年人才公寓，单套面积40至60平方米，小区周边商超、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齐备，通勤、休闲、办事十分便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套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5至6月是核套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80%。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6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套怕涝， 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

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 1.5 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套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六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七到八月是核桃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 到 0.3 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桃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八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桃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八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背上枝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枝，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是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丙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盆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四到五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6到8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
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茬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液，改善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 70% 到 80%， 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河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浓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护。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脉。